0: 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程璧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更不知道他是用船务公司做掩护来窃取日本人的情报。这一天我在逛庙的时候，
1: 没有
0: 啊，你们要干什么？
1: 回去作战，老老实实跟我走。

你都看见了吧？啊！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变成这个样子吧？啊！嗯！看清楚了吗？

0: 你的醒了。你不用害怕，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1: 你
0: 雪白的肌肤，你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美人。
1: 你占有了我。
0: 谁要是舍弃了你，那才是天大的傻瓜。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迟延一郎的女人。别哭了，我告诉你，你们中国人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件事情如果让外人知道，不用别人，就是张成璧，他就会扒掉你一层皮。
1: 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家。
0: 你知道就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如果需要你，你随时要送上门来。
1: 我不，我不，我不。为了这个家，为了成璧，更为了我自己，我答应了他的条件和要求。他给了我一个代号，肖。
2: 你是怎么知道猛虎偷袭日军54号基地的？
1: 那一天我恰巧去了船务公司。
3: 咱们今天晚上有行动，行动是晚上11点在大黑山旁边的树林里

0: 点起三堆篝火，国军的飞机要在那里空投，然后带他们去日本人的54号基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
3: 我向你保证。
2: 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
3: 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不会动他一根汗毛，还有你家人的绝对安全。但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因为你现在是我的人，是我的肖。
2: 两天后，池渊告诉我，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消灭了猛虎大队，其中还有我的大姐夫。我知道，我彻底完了，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想要活命，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
4: 所以你就助纣为虐，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帮凶。你干的每一件罪恶勾当都令人发指，甚至连你的小外甥女你都不放过。悠悠是他给，是他给骗来的。是你吗？你说是不是你？
2: 是我。
4: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2: 池渊告诉我，他怀疑大姐就是中共的王牌间谍沿河一号。开始我也不相信，可后来大姐所做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就给池渊出了一个主意，作为母亲最心痛的就是孩子，为了孩子什么都肯做。我就是想利用孩子来逼大姐就范。
4: 把枪给我，把枪给

1: 把他交给我们吧，他该受到什么惩罚，抗日民族政府会处理他的。
0: 你们给我出去！周妈妈，出去！我在处理我们周家的事，你们出去！

0: 你要把我送走，我毫无怨言。
1: 芷雪，你起来。芷柔、芷清，你们俩都过去。

你们都大了，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天妈妈走了，也算闭眼了。

原谅我了吗？我知道您不会原谅我的。是我罪有应得，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来世还能做您的女儿。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道什么啊？
1: 他太狠了，
2: 是铁峰和妹妹们打进来了吗？是自己人来救我们了吗？

0: 你姐夫，这枪声好像是冲着咱，咱这儿又来了。
1: 没错，这枪声是越来越近了。
0: 这可怎么是个好啊？
1: 什么怎么好啊？
0: 肯定是中共游击队来抢人了。
1: 这回你肯对了，他们是来抢人的。
0: 那我
1: 这样，你带着人到门口守着去，别让他们进来。
0: 我。
2: 宋姐，我没有子弹了，我也没有了，那怎么办？
3: 命令埋伏的人冲上去包围他们，抓活的绝对不许伤了我的战马。
4: 嘿，
2: 三姐，咱们被包围了，
3: 来吧，让他们都来吧。
2: 咱们还撤吧？撤？
3: 有种就不知道什么叫撤。
2: 想吃我贡献那小鬼子爹，
3: 你看，他是小鬼子的人头，快走！

0: 老川，你俩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
1: 哎，老个老，
0: 别耍滑头，想逃跑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1: 哎，

0: 道格拉斯先生，
1: 南梦小姐，
0: 你还好吗？
1: 我很好，可你负了伤？
0: 这没什么，道格拉斯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把你救出去的。
1: 不用尽快，日本鬼子不会杀我的。
0: 为什么？
1: 我有护身符。
0: 护身符？你是说密码本吗？
1: 对，我把它藏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的地方。日本鬼子为了得到它，是不会杀我的。

0: 钻进网里的鱼又溜掉了，是不是？
1: 我不想为我的失败找客观，哥哥，我真的不配再当这个别动队的队长。
0: 哎，知耻而后勇嘛，
1: 这都是自我解脱的屁话。
0: 妹妹，来欣赏欣赏我的杰作，这样你的心情会好一些。
1: 只怕是跟我今晚的结局一样，令人沮丧。
0: 我们可以打败仗，但是自信心不能败。
1: 自信心？我现在还有何脸面谈自信心？
0: 好了，回去洗个澡，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东西统统丢掉。
1: 哥哥，
0: 回去吧。

0: 道格拉斯先生，你是怎么被日本鬼子抓住的？
1: 这件事说起来非常奇怪。奇怪？嗯，我这次行动是非常秘密的，街头敌人就跟没人知道了。可是我刚到那里，就被埋伏的日本鬼子抓住了。
0: 你的意思是说，
1: 两种可能：一是有人出卖了我；再就是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
0: 内奸？

0: 侯副总指挥，德彪在。古野师团长，我是命令你们对这二位最尊贵的客人优待优待的。你为什么把他们关到这里来了？回总指挥的话，德彪岂敢擅自篡改和违背师团长的命令呢？只是昨天晚上中共游击队打进来，准备抢人。
1: 那枪声，那手雷声，那叫一个激烈哟！
2: 激的厉害。
0: 为了确保二位客人的安全，我们特意把二位客人请到这里，暂避一时。<笑>
3: 就对，赞个赞。
2: 既然是暂避一时，那就把他们二位请回客厅吧。我还有事要与他们相谈。
0: 嗨。 二位，请吧。

0: 说话呀，我都没词儿了。不都挺厉害的吗？孤胆闯敌阵，多英勇啊！那我问问你们了，兰博救出来没有？道格拉斯先生在哪儿呢？
1: 自己到船上搭进去吧。
2: 我组织无纪律。
1: 杨副队长，
3: 到。
1: 把他们四个关禁闭，没我的命令，不许放出来。
3: 是。

0: 江滩总指挥，你真是穆桂英在世，花木兰在线，梁鸿毅第二啊。
1: 尊敬的蓝魔小姐，不知我这几下子怎么样了？
2: 你是在跟我炫耀武力吗？
1: 但你并没有丝毫的害怕和惊慌。
2: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为什么要惊慌不害怕？
1: 你的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
2: 我只是说出了实话。
1: 我听说你也是刀枪剑戟无所不精，棍棒勾绳无所不能的一位武林超一流高手。
2: 你是听你哥哥说的吧？他太夸张了。
1: 没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你和他已经交过手，较量过高低了。那我们俩切磋切磋，不知蓝魔小姐意下如何呀？
3: No， 蓝魔小姐不要跟他切磋。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跟我切磋？
3: 蓝魔小姐在战斗中负了伤，你现在要跟他切磋是趁人之危，不公平。
1: 公平？我们大日本皇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公平。
3: 我抗议，我对你这种蛮横无理的强盗逻辑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1: 抗议？好，要让我放弃这次切磋也可以，不过要委屈一下蓝魔小姐。
2: 你想怎么样？
1: 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我要你像拜见女皇一样三叩九拜的来求我，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站住，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不就是一条命吗？我去准备一下。
1: 难道你的命不宝贵吗？
2: 宝贵，可是我们中国人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不低头。你想让我低下高贵的头？江川，你见过太阳从西边出来过吗？你就死了这条心吗？
1: 好，我给你5分钟时间准备。
2: 用不了5分钟，
1: 一会儿见。

0: 哎，你不是真想把我关起来吧？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你林涛比王子还高贵吗？哎，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有党有军的，你要注意团结合作。
1: 少给我扣帽子！就因为团结合作，你得以身作则，我更得管你。
0: 我隶属国军序列，就算违法乱纪，也应该国军来处理。
1: 哦，对对对。
2: 你倒提醒我了，我更应该处理你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
3: 老同学啊，你怎么就千方百计想把我关起来呢？
1: 你放心，我会按时探监，想吃什么写纸条给我。
3: 蓝墨小姐，你真要跟他切磋呀？
4: 我宁可让他打死，也不能让他给吓死。再说了，打死我也不是那么容易。
3: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4: 我看他是有不了了，危险性子事的。
3: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嗯，
4: 你早就准备好了？
3: 自日本强盗踏上我们国土的那一天，自我的新婚丈夫、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人，惨死在日本鬼子的炮弹下的那一天，我就准备好了。

0: 什么呢？
1: 愿意，管不着。
0: 不就是关几天吗？又没说开除你。
1: 我才不是因为我自己呢。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我想大吉。
0: 是啊。也不知道大姐现在。

这叫一寸长一寸强。

0: 杨副队长，方副官，你们俩快过来！
1: 李队长，有事儿？
0: 你们俩怎么不进来啊？<笑>你们俩笑什么？
1: 这是你的专利，我们可无权享用。哎呀，
0: 真没想到啊！你这一向是威震四方、说一不二的战将，又今天呢？
2: 你们俩就别挖苦我了，帮我个忙，快去把铁峰给我请过来。
3: 老铁有令，今天谁也不能去打搅他。哎，你咋了？你们精彩，太精彩了！哇啊啊！蓝魔小姐，你就像为屹立的高丽贡塔山，而那个古野江川，他就像一座浮屠。你是那么高大，他是那么渺小。你无论在功夫上，还是精神上。 都是伟大的胜利者，我对你肃然起敬。我说过了，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普普通，绝对普普通。我拍下的那些照片，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会在头版、头条登载。全世界的人们都会认识你，当然也会认识我。是你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拍到这么珍贵的照片。 蓝墨小姐，谢谢。

0: 吃饭。瞪我干嘛？不服气啊？还想咬我一口？
1: 你还真来探监了？
0: 我不想来，没办法。我不来啊，怕你饿死。
1: 你。
2: 道格拉斯先生，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3: 嗯，感谢我？
4: 感谢我什么？
2: 你抛家舍业，远离祖国，飞越重洋来到这里，帮助我们中国打日本鬼子。你是我们的朋友，真的，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谢谢。
3: 你真是一位大有漂亮的见识。先生小姐，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以说吗？
2: 不客气，请讲。
3: 假如我们这次能平安地逃出去，我想请你收我为徒。
2: 收你为徒？
3: 对，我要把你身上的中国功夫学到手，将来回到我的 California， 我开一家中华武馆，让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2: 好，我答应你。
3: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哎，吃慢点，你别把碗给我吞了，没人跟你抢。
1: 这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了。
0: 是吗？那我多关你几天。
1: 那我就变胖了。

0: 去的地方。走。
1: 发怒了，
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这里的胶卷哪里去了？我们得到这部相机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
0: 道格拉斯带来的密码本没有找到，现在照相机里的胶卷又不翼而飞，难道他是魔术师？把东西都变没了吗？

0: 一箭四雕。
1: 对，首先要找到道格拉斯带来的密码本和那个胶卷。首先要找到道格拉斯带来的密码本和那个胶卷。第二，要解除伊朗的危局，他感觉他现在有暴露的危险。第三，要将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吸引到我们为他们挖好的坟墓，全力歼灭。

0: 挽回我们的颓势，扭转我们的败局。这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1: 怎么还有比消灭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更重要的？
0: 有，我要把蓝魔撕成碎片，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妹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恐怕又是我们一厢情愿吧。
0: 一郎这次给我们的行动计划非常细致而且具体。
1: 是吗？说说看。
2: 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
3: 你怎么起那么早？瞧你这脸色，不会一夜没睡吧？哎呀，
2: 我睡不着啊。
3: 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想跟你借个人。
3: 借人？借谁？
2: 碧霞。
3: 你借他干什么？
2: 我想借他当我的媳妇儿。
3: 什么？你再说一遍。哎，
2: 你可别误会啊，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是我们跟城里暗线接头联络的日子，我想亲自去一趟，可是我怕我带一群光头去会引起鬼子和汉奸的怀疑，所以我借碧霞来一个新媳妇儿回娘家。

0: 这可是一招险棋啊，但又不失为一步高棋。一旦出现了纰漏和闪失，我们就会放虎归山。那就把纰漏和闪失消灭在萌芽之中。让我想想，再想就来不及了。
1: 哥，您的果断，您的魄力，您的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的魄力真是越来越小了。
0: 那么，我们就要放弃这次机会？不，
1: 我想试试，不过我要求你们。 谨慎，谨慎，再谨慎，细致，细致，再细致。
0: 谢谢哥哥，您的要求我记住了。你的第一步，我就拿那个蓝魔和道格拉斯开刀。

0: 一直看着我。
1: 你真漂亮，真的。
0: 你净瞎说。
1: 我可不是瞎说之人，漂亮就是漂亮，不漂亮我也不会说漂亮的。今天做我媳妇儿有什么感觉？
0: 我们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1: 那我们可以公私兼顾吗？
0: 我可没想那么多。
1: 好吧，那我给你时间想，想好了再告诉我行吗？

0: 可把你们盼来了！
1: 是啊，我们已经尽快赶来了。
0: 夫人，请喝茶。
1: 夫人，老板请你喝茶呢。
0: 谢谢。我的夫人性格内向，你看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呢。
1: 慢慢习惯就好了。
0: 不好，快说说情况吧。

0: 夫人，夫人，你别哭啊！他真是太勇敢了，小鬼子动了那么大的苦心，他都咬牙挺住了，连叫一声都没有啊！
1: 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他的意志怎么会这么坚强？他的骨头怎么会这么硬？

0: 难道它是钢铁铸成的吗？啊！
1: 是啊，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难道我抽它的皮鞭不硬？难道我烧的烙铁不红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把兰博和道格拉斯救出来。
1: 村长，我去了咱们辽大，他们也证实了这个情报很高兴。
0: 老同学，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0: 去把兰博和道格拉斯救出来。
3: 小鬼子还会继续这样东西，我担心。
1: 哦，要是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会怎么做？
0: 八号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你们看看行不行？

0: 这次回来可不对劲儿啊，二姐，你哭了？没，没有，没有，你三边的泪珠还没擦干净呢。二姐，是不是大姐出事儿了？
1: 不是。

0: 别哭了，你们别哭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哭个够，但是你们谁也不许去找铁队长，
1: 不许去。为什么不让去？
0: 铁队长肯定会想办法救大姐，我们不能再去给他添乱了。

0: 南漠小姐，你痛吗？要是痛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吧。喊出来，你可能会好受些。
1: 我不喊，不喊。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1: 江川，江川就是希望听到我喊，我偏不喊。让他的阴谋得逞了。

0: 哥哥，我们可以开始吗？
1: 这么说，鱼儿上钩了。
0: 他们完全按照咱们的指挥在行动。
1: 哟西，我这就带侯德彪和刘三儿。

0: 今天上午医院，小鸟飞出樊笼，大笼，组织上来救我们了，组织上来救我们了。
1: 八，二位队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该出发了。
2: 好，马上过来。
1: 好。
2: 啊，你那位方副官呢？
3: 他呀，谁知道他又在忙什么？

0: 你听清楚了吗
1: ？OK，
2: 马同学，能把这个方志阳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我对他其实也并不完全了解。
1: 不了解？他不是黑虎的老人吗？不是，他才来我们这儿没几天。我记得是2个月前。
3: 我带着黑虎去捣毁鬼子的通讯枢纽，临出发前，
4: 哎，
3: 你们都别碰触。
4: 哎呀，报告，
3: 怎么回事啊？
4: 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0: 只要前来报道。
1: 好，那你就留下来当我的副官吧。只不过有点太委屈你了。
0: 只要能杀鬼子，我干什么都行。
1: 好，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捣毁鬼子通讯枢纽的战斗空前激烈，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0: 我们是好朋友，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
1: 那次方志阳救了我的命，再加上以后的战斗，我们又配合得非常默契，自然而然就成了好朋友了。原来是这样。
2: 队长，我们还是不是龙武游击队的人啊？我们还是不是？是啊，
3: 是吗？
1: 哟，陛下，你也会发火啊？
3: 你滚一边待着去！靠边站，靠边站！哎呦，
1: 老同学，你可要倒霉了啊！他们可是来兴师问罪的，我先过去了。
3: 好，就按照我们商量的办。
2: 行。
1: 队长，你回答我的话呀！
2: 回答什么呀？
3: 我们还是不是龙武游击队的人？
2: 当然是了。
1: 既然是，为什么两样待遇？
2: 什么叫两样待遇啊？
3: 这次全队行动为什么不带上我们？为什么？难道我们是候鸟养的啊？
1: 你这么对待我们，不公平！
2: 行行行，你们一个个说啊！你们这么连珠炮的都把我砸晕了，一个一个说，行不行？
3: 这次不带我们去，是不是你的决定？
2: 是。
3: 为什么？
2: 我们这次打伏击啊，你们的战马目标那么大，容易暴露，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
1: 那我们女子骑兵班就没有用了。
2: 谁说的？你们不但有用。 而且好钢啊，得用在刀刃上。哼，
3: 你就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哄吧。<笑>
2: 我可不会哄人，你们呢也不是三岁孩子。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3: 特殊任务？什么特殊任务？

0: 将川中佐的手实在是太狠了，把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摧残成这个样子，是啊，太狠了，哼，实在是太狠了。侯副总指挥，德彪仔，把这个姑娘，还有那个美国人，马上送到医院，要好好的治疗治疗。嗨。
1: 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绝不许出现任何问题。
2: 我马上调几人马送走医院，
1: 外人一律不许入内，确保他们的安全。
2: 哟西，
1: 刘三儿，
2: 哎哎，就在，
1: 马上调几人，
2: 就是。

0: 兰莫小姐，一会儿咱们的人就来救咱们的吧。道格拉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很多遍了。我是心里着急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好饭不怕晚。
1: 好饭不怕晚。

0: 江川中佐联系上了吗？联系到了。江川中佐，江川中佐，包括你现在的位置。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1: よし，围歼行动，现在开始。
2: 队长，林队长，我们铁队长怎么没来啊？
3: 你问谁呢？这是你们游击队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他应该是让那三个姑娘给缠住了。
3: 你是说伊米亚他们？
2: 他们因为不能跟咱们一起行动啊，跟铁峰大吵大闹的，三个女人一台戏。铁峰这回可够呛了。
3: 那就让他们一块来嘛。
2: 一块来。
3: 你说的轻巧，他们的马怎么办？万一暴露了目标，你负责啊？
4: 我的意思是，大家在一起。
2: 在一起？行了吧你，让鬼子给一锅端了。
4: 这铁峰作为游击队的一队之长，他不来总是不太好吧？
2: 没什么不好的，有我林涛在，这样我指挥起来更干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

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怀疑我的指挥能力啊？哼，没有没有，我们怎么会怀疑你的指挥能力呢？别口不对心了，我看你们就是相信铁峰，不相信我。
1: 这行了行了，这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说过头的话。哼，
0: 哎，队长，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出发吧。
2: 急什么？我心里有数。
3: 咱们林队长啊，就这脾气，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4: 怎么会呢？
3: 哎，你说你们铁队长真是被那三个姑娘缠住而掉队的吗？
4: 这事儿我也没想透。

弟什么？你准备。

0: 我们进去。
1: 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
0: 石团特勤队，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替这两个人前去受审。
1: 特勤队，敌人？
0: 让我们进去。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奉侯副总指挥的命令，外人不得入内。
0: 放开！
2: 别开枪！别开枪啊！
0: 你就是侯
3: 德彪，德彪，在下侯德彪。太君，您这是有何贵干呢？
0: 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带那两个人前去受审。
3: 敌人？
0: 怎么？这你也不让我们进去？
3: 那哪能呢？什么能挡住大日本红军的皮靴呢？
0: 快快带我们去敌人！
3: 嗨，
4: 怎么还不走啊？
5: 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
4: 要不你去问问。
5: 我啊，找挨骂呀？
4: 总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会贻误战机的。
5: 反正我是不敢去。
4: 那就再等会儿吧。

0: 你们两个人都给我站好。
1: 你要干什么？请二位进一步说话。
2: 到底要说什么？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部二处联络员王英杰，我奉黑虎队长林涛的指示，把你们从日寇的手中救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你们自由了。
2: 谢谢。
3: 自由万岁！
0: 林队长他们在将军山接应我们，不过我还有个想法，不知二位是否能同意。
2: 你说。
0: 林队长告诉我说，道格拉斯先生带来了一本至关重要的密码，如果能一同取回去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军在松山的大反攻就等着这本密码呢，有了它，我们就能和盟军的飞机联络上，将炸弹准确无误地投放在松山日寇守军的头上。
3: 好，太好了，我只有把密码本送到，我的任务也就蒙上了。
0: 那现在密码本藏在哪里？
3: 我把它藏在宝光寺，一个人好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宝光寺。
3: 嗯 OK Let's go，
0: 去宝光寺出发。从这儿，
4: 我觉得这条路更快，然后再从这里走。好，那我们就走这条。
5: 哎，这将军山应该走左边这条路啊。
4: 将军山？
5: 是啊，你看。
4: 怎么不去将军山了？
6: 怎么，你要改变行军路线？
4: 是，我们就从这里拐弯，取到苍龙峡，拐入云梦山，直奔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
6: 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
4: 自古交战双方都是兵不厌诈，我一定要把日军前线指挥部就像铁锤砸西瓜那样砸个稀巴烂。
6: 林涛，你不能这样。
4: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啊？
6: 我们现在是有党有军合作，你对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不能专横跋扈，擅自改变作战计划。
4: 合作尊重？
6: 难道你想当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吗？
7: 来人。
8: 哎，队长。
9: 算了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嘛。啊，
4: 我要不是冲着跟你们共产党合作和尊重，我早把你
6: 怎么都不行。铁队长不在，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4: 你还不依不饶了？就我说了算。
6: 我们可以不听你的。
4: 那你可以把你的人拉走。
6: 拉走就拉走。
4: 那破坏统一战线罪魁祸首的帽子你算是戴上了。
6: 出了问题谁负责？
4: 我是一队之长，出了问题我全权负责。弟兄们，听我的命令，出发。
0: 真背弃，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你们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还不抓紧时间修？
10: 是。
0: 颠了半天了，二位也下来歇息吧。
11: 你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找家水。
2: 谢谢。
11: 不用谢，你是师父，我是徒弟。我听人家说，师父就是父母，我要像照顾爸爸妈妈那样照顾你。
2: 塔格拉斯，你真好。
11: 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啊，我去了。
2: 那你快去快回，多加小心啊。

0: 今天上午医院小鸟飞出樊笼。
1: 侯副总指挥，
2: 德彪在，
1: 把这个姑娘还有那个美国人马上送到医院，要好好的治疗治疗。嗨，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绝不许出现任何问题。
0: 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们游击队和黑虎的情况？还有，他们出城为什么那么顺利？虎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觉我们逃走？这些事情太反常了，结论只有一个，他们是敌人，他们是冲着密码本而演出的一场闹剧。
3: 师父，你等急了吧，快喝水吧。
0: 谢谢。道格拉斯，
4: 你坐啊。
0: 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说。
3: 你怎么这么严肃？难道出了什么事儿？
0: 是的，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啊？你听我说。
5: 报告总指挥，紧急情况。
6: 走。
5: 中国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6: 你说什么？
1: 快去宝光寺！快去宝光寺！
7: 求求好了，走走吧。

0: 宝光寺到了，咱们快去找密码板吧。
1: OK。 师傅，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进去取。
2: 千万要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哎呀，快点吧。

0: 是这儿吗？
1: 也许大概可能吧。
0: 什么叫也许大概可能啊？
2: 啊，是在这里，等一等。
0: 找没找到啊？
2: 我记得是放在这里的，怎么没有了呢？
0: 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不是放在这儿了？
2: 你们中国的庙长得都差不多，我辨认起来很困难。
0: 你，我说你，
2: 你别催我好不好？你急，我比你更急。
0: 我的杨爷爷，我求求你，你要是找不到，我这回去你让我怎么交差啊？
2: 我记得我藏在哪里了，现在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
0: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给毙了。

0: 我知道你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真的不会拿枪这么盯着我。既然你知道我是假的，也已经晚了。出去！
1: 我要把你和那个娘们一块拉出去毙了！出去！
2: 今天给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大日本皇军特工山田。我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把你们带到这里。如果你们今天交出密码本，还有条活路；如果你们不交，死拉死拉的。你们到底交还是不交？瞄准！住手！请问，你们是？
3: 瞎了，没看到江川总指挥在这儿吗？报告总指挥，山田武夫向你报道。
4: 不用报道了，密码本找到了吗？这个美国佬太狡猾了，他知道我们是装扮的，居然骗了我们半天。耍得好！
3: 什么？
2: 我们是中共龙路游击队。
3: 大姐。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6: 师傅，他们是？
4: 他们啊，都是我的妹妹。
7: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8: 道格拉斯先生，这都是真的。
4: 不好，不能让他们跑了！
8: 交给我们了，陆永清风，上马。
4: 好。

0: 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 最可怕的是那只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他们的锋芒所向，不知道谁要倒霉。
0: 他们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0: 什么？什么？哥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一支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出现在红石岩前线指挥部，他们正在发起强攻。

0: 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0: 司团长，他们已经打到我们门口了，
3: 人民代表大堂，
0: 我们就是三木一师。
4: 三木一师。

0: 郎，一箭死雕给闹的，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1: 哥哥，这事儿你怎么能怨一郎呢？
0: 不怨他，怨谁？怨谁？
1: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你把责任都推给一郎，这不公平！
0: 不公平？那我问你，我们的一切安排是不是都是他制定的？
1: 是。
0: 我们的一切步骤是不是都是按照他的指点所走的？
1: 也是。
0: 那为什么这一切都失得其反，事与愿违？哎，
1: 哥哥，这就是您的不是。
0: 什么？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1: 对，一郎潜入敌人内，他的所作所为会受到很大限制。他给你提出来的是建议，采不采纳完全是您。您作为一名指挥官，受到挫折，把所有责任推给下属。说实话，我的心很凉，我看不起你，非常非常的看不起。
0: 放开！
1: 你不爱听我也要说，这哪是吴野家族继承人所应该干出来的事情。

0: 老同学，这一仗真的是把我打醒了。你的指挥才能真是我学习的楷模。没
1: 发烧的你，我告诉你，拍马屁的话我不爱听。你不爱听我也得讲。
0: 你啊，写错人了。这一仗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另外一个人。
1: 你说的是潜入我们内部的那只黑手？
0: 对，
1: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但是应该已经抓到狐狸尾巴了。
0: 等揪出他的那一天，你把他交给我。

我的一郎，今天为了你，我挨了哥哥的耳光。这是近几年来哥哥第一次打我，可哥哥他说的并没有错。为什么你的情报屡次出错？难道是你暴露了吗？如果是那样，那你赶快撤回来呀，一郎。

0: 道格拉斯，你叫我们大姐什么？
1: 叫师傅呀。
0: 既然你叫我们大姐师傅，那你应该叫我们什么？
1: 叫什么？我不知道。
0: 我来告诉你好吗？
1: 好，谢谢。
0: 我大姐是你师傅，我们呢就是你的师姑，二姐呢是你二师姑，三姐呢是你三师姑，我呢
1: 四师姑。
0: 不行不行，四师姑太难听了，叫小师姑。
1: 好好，你们都是我师姑吧？
0: 哎，拜见师姑得行大礼。
1: 这个我会。
2: 道格拉斯，他们是在逗你玩呢，你别给他们下跪。
1: 那我有这么漂亮和武艺高强的师姑是我的荣幸，师姑们在上，请少徒儿一拜。

现在我宣布军部的命令，鉴于古野康弘屡次错失消灭中共龙鹿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良机，使我大日本皇军蒙受重大损失，军部决定撤销古野康弘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之职。

0: 五爷，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想法吗？我本应该进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对于大日本帝国，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皇恩浩荡，给了我一次卸甲归田的机会，这样我就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研究。 我的西洋油画了，
1: 你难道真是这么想的吗？
0: 我。

0: 总司令阁下，江春恳求您再给我哥哥一次机会。
1: 难道我给他的机会还少吗？这次不同以往，我相信我哥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从现在起，你就要用你的全部精力对付你的老对头——中共龙鹿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用你的智慧消灭他们。
3: 嗨，
0: 哥哥，
3: 谢谢。
2: 你们就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开始。

0: 这个人实在太小了，他是中国陆军中将第八军军长李立明的夫人。什么？他就是李立明的夫人？不错，我已经验明了正身。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对我们可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1: 在嵩山的战斗最顽强、最难抵御的，就属这个李立明所率领的第八军了。他的斗志可以用"拖不垮、砸不烂"六个字来形容。不过现在，他的夫人落在了我们的手里。你想，嗯？<笑>
0: 下步棋，你想怎么走？
1: 下一步，我们必须分两步走。首先，我要向大介最高司令长官汇报这件事，建议他派人向李立明发出最后的通电，逼他向皇军投降，或不再与皇军作战，撤出阵地，
0: 将他一军。
1: 另外，对于这位李夫人，我们一定要 严加保护，妹妹，不知你想过没有？中国方面一旦得到了这个情报，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组织营救的。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请哥哥来。
2: 由于没有外壕还是显得太单薄，我们要赶在梅河小鬼子正式基础之前迅速的加固工事。不能让小鬼子反扑的时候钻了空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再进攻，哪怕是前进一米也是胜利。对了，二团那边情况如何？
3: 报告星座，他们已经发动了三次进攻，打死敌人215人，伤135人。 前进了532米，我军阵亡352人，伤432人。最可惜的是，二团长。

0: 马文光回国英勇捐躯了。
1: 传我的命令，对于所有的阵亡将士，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待山河光复后，我们要给他们树碑，对他们的家属，我们要给予厚待。
2: 报告。
3: 怎么回事？
2: 这个日本军官要见李军长。
4: 见我。
5: 报告李军长，我是大日本皇军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阁下的信使。
4: 信使？
5: 这是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2: 我看看他是想投降啊，还是想继续跟我打下去啊。卑鄙
4: 无耻。
0: 听说怎么了？
6: 夫人，他
2: 这是你们的最后通牒吗？
5: 你可以这么理解。李将军，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松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
1: 再说我毙了你。
5: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想李将军你不会违背这条自古就有的战争法则吧。
3: 算你命大，今天放了他，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大家总司令，必须确保李夫人绝对安全。
5: 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李夫人的安全不就无法保证？
2: 好，我告诉你，我李立明绝不会撤出阵地，第八军的全体将士也绝不会停止进攻。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吧？我今天就破了这个规矩，我就斩了你这个来使，我就拿你开刀了。

0: 小帅哥，小帅哥，小帅哥啊！
1: 道格拉斯，你找我啊？
2: 看见我师傅了吗？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2: 今天我就要走了，我来跟他告别的。
1: 那太不巧了，我大姐和铁队长去参加紧急会议去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大早。
2: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2: 这个该死的紧急会议。
1: 话不能这么说，好在咱们离得不远，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德格拉斯，别太难过了。
2: 说不难过是假的。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吗？
1: 我们也舍不得你。
2: 啊，小师姑，我拜托你的事。
1: 不就是你让我帮你取回你拍的那个胶卷吗？你都说了六遍了。
2: 那个胶卷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 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取回来。
2: 谢谢小师姑，谢谢你了。

0: 姐，哎，大姐回来了，
1: 大姐，
0: 大姐，大姐，我帮你拿。

0: 大姐，你可算回来了。
1: 大姐，什么转了会开这么长时间？
0: 你们什么也别问了，赶紧回去收东西吧。
1: 收拾东西？
0: 我们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1: 特殊任务？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吧。
0: 走。

0: 大姐，大姐，我多带几个小甜瓜，让小鬼子好好尝一尝。我再多看几个鬼子人头。不用不用，这次咱们的任务用不着这些东西。对了，待会儿咱们还要换衣服呢。
1: 换衣服？
0: 对，换上咱们普通的服装。大姐，那咱们这次去完成什么特殊任务？
1: 救人。
0: 救人？
1: 对，救人。
0: 谁？
1: 谁？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是一个女人。
0: 一个女人？没劲。
1: 大姐，这个女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吗？
2: 老铁，林队长他们来了。
3: 老同学。
4: 林涛，我们刚走几天就回来了，快坐啊！
3: 你看看这个，一个被撤职，一个自杀了，我们的强劲对手都没了。说实话，我今天来还是为了一个女人。

0: 李立民将军怒斩日本来使的壮举，我们已经听说了。他不光感动了国军第八军的将士们，也感动了我们共产党人。他会激励我们跟日寇血战到底。可不是吗？那天二团的兄弟就是高喊着李夫人的名字冲进日军阵地的，把之前一直没啃下的二零三高地一举拿下。这是何等的壮举啊！他会写入中国抗战史的史册。
1: 可是眼下李夫人还在鬼子的监狱里，
0: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全力营救李夫人。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看来我们又可以再度携手合作了。
0: 老同学啊，我这次早了你一步，我已经派蓝魔到城里啊去打听消息了。

0: 才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次营救计划，现在我们只知道李夫人被关在了鬼子的监狱里，至于那里的警戒情况、兵力部署还有她的具体位置一概都不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李夫人的体貌特征。下面我们兵分两路，我跟洛勇一组，陛下你跟清风一组，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行动。无论结果如何，明天下午2点钟之前必须赶到这里集合，你们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好，开始行动。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1: 吕思的把守很严，再严也挡不住咱们，必须要想办法接近监狱侦查。 办法有了。

0: 先生可是前来寻找姨妈的。先生，您可是前来寻找姨妈的。你？我的确是来找姨妈的。我的姨妈姓李。你搞什么鬼啊？我没搞鬼啊，是铁峰告诉我你们在这里的。
1: 陛下，我想你了。你看你，一家姑娘百家求嘛，
0: 更何况我林涛已经下定决心，非你硬币侠不娶。
1: 我们别说这些了，好不好？
2: 啊，
0: 不说可以，可是怕心里有啊。
1: 真没想到，来的会是你。
0: 兰博他们呢？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看我们演的好，就赏我们两个。Yes，
4: 美丽的花姑娘，大胆的很。怎么着？你想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摔跤，摔跤，打打底。Yes，
3: 摔跤。我来，大姐，这些大鱼大肉你都吃足了。
4: 小虾米还是留给我吧，小心点儿，放心吧。

0: 李夫人真是个美人。
1: 你看她长得像谁？
0: 像……哎呀，她长得真像那个自杀死掉的香川啊。这张照片你是从哪弄来的？千万别弄错了呀。
1: 你不用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李军长亲手交给我的。
0: 可是天底下怎么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哎，陛下，蓝魔他们在哪里？我们去找他们吧。
0: 好，走
1: 走，请。

0: 说什么？城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1: 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打进来了。
2: 是不是大姐和三姐出事了？
3: 快去看看。
0: 走。

0: 等一下，从这儿绕过去，走。
1: 大姐，我实在跑不动了。

0: 还不是得我们去救你？哎呀，你们别笑话我了，我本来就是跑不动了嘛。再说了，咱们是骑兵，平时都是四条腿作战，突然换成两条腿了，本来就有点不适应嘛。
1: 三姐，你就会强调客观，
0: 说什么呢你？本来就是嘛，你就会欺负我，这你怪谁呀？谁让你小呢？
1: 三姐又欺负人了，还有没有人管呢？
2: 二姐，你也不说话帮帮我，你也不看看谁在哪儿。咱们二姐呀，是想在人家面前装千金大小姐，多有涵养啊！
3: 陆勇，你怎么胡说呀你？
4: 哎，
3: 你看，二姐的脸红了。林队长，我这几个妹妹有意思吧？
4: 绝对是。 我看得直眼红啊！
3: 怎么？
4: 你们留在铁峰那儿留对了。假如当初你们被我拉走，投靠了国军，那就不会有今天了。

0: 我是古野。
1: 情况怎么样了？
0: 鱼儿上钩了。
2: 这位李夫人真漂亮。
3: 怎么，咱们这次原来就是营救她呀？
4: 怎么，你认识？
3: 我当然认识。
2: 你在哪儿认识她的？
3: 她不就是咱们的死对头，那女鬼子古野江川吗？大姐，咱们最好别救她。
2: 为什么？
3: 她跟江川长得太像了。我担心哪天晚上我做梦梦到江川，说不定会亲手杀了她。
2: 哎，以后啊可不准再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了。你们要记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他。如果找不到他，救不出他的话，就算我们杀再多的鬼子，那也不算是完成任务。
5: 兰博说的对，他对我们太重要了。
3: 他重要到什么程度？
5: 军心。他能够稳定咱们的军心，焕发咱们士兵们的斗志，这不是用多少人能够计算出来的。

0: 我来搞定。
1: 吹吧，
0: 吹！
1: 你不信？
0: 别说清风不信，我也不信。
1: 那咱们打个赌，
0: 赌什么？
1: 要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找到他的具体位置，往后你就得给我洗袜子。
0: 你的袜子太臭了，我亏了。
1: 那我都给你们洗，总可以了吧？
0: 好，一言为定。
2: 报告石团长，
3: 请不要这样称呼，我已经不是什么石团长了。
4: 那就叫个叫，
3: 直呼其名。你们可以叫我不夜抗洪。
2: 那怎么可以呢？
3: 就这么叫。嗨，
2: 不夜抗洪先生可请。来犯的都是中共龙路游击队的人，我们跟他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我的英明指挥下，我们一顿乱枪，一顿手榴弹，一顿
4: 拼个拼分刺刀，
2: 还拼了刺刀了。龙路游击队的人死伤无数，仓皇逃窜了。
3: 二位，你们辛苦了，可以回去休息了。
5: 嗨。

0: 李涛，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再次进城，
2: 我们已经惊动了鬼子。
0: 他们一定认为咱们撤出城之后就不会再来。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错觉，杀他们一个回马枪。
2: 不就是想搞清楚关押李夫人所在的具体位置吗？这个今夜12点前。

0: 你去执行任务穿成这样干什么？
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看着不舒服。
1: 我也不舒服。等我把情报搞回来，你们就舒服了。我走了。二姐，别忘了给我洗袜子。
0: 二姐，三姐她这怎么了？
2: 谁知道她又抽什么风呢？
0: 林涛，坐吧。
3: 好。
0: 林涛，我们今天不谈工作，谈点别的好吗？
3: 别的？
0: 你能实话告诉我，你真的那么喜欢我二妹吗？
3: 这……
0: 坦率一点。
3: 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
0: 那你了解他吗？
3: 什么意思啊？
0: 你能向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地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
3: 我会的。
0: 那我谢谢你了。
3: 大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懂得那么多？
0: 因为我是过来人。
3: 什么？你是过来人？
0: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父母、我新婚的丈夫和几十名亲人，都惨死在日本强盗飞机轰炸之下。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是这样啊。

0: 那说吧，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0: 说，她是谁？
1: 她是我三姨。
0: 你三姨？你知道吗？她现在是皇军单独关押的重犯。
1: 啊！我三姨什么时候成重犯了？
0: 我怎么知道呢？皇军特别关照过，对她严加看管。哎，你三姨是干什么的？
1: 我三姨就是个买卖人。会不会是日本人抓错人了呀？
0: 这年头抓错人的事儿倒是天天都有。
1: 那肯定就是他们抓错了。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
0: 哎，不行不行，我都说了，他是要犯，我只负责看管。别说带你去看他，就是我跟他说句话，这都不允许。
1: 那对不起了，告辞。
0: 哎，别，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你只要带我去确认一下，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刻就走。
0: 一句话也不说。
1: 一句话也不说。
0: 这
1: 怎么？你还怕我去劫狱啊？
0: 劫狱？谅你也没那个胆儿吧。
1: 那咱们现在就去。

0: 追
1: 我。
0: 哦，是监狱长啊，这么晚了你又跑回来了，真是废寝忘食啊。
2: 什么狗屁废寝忘食，我还不是怕出事吗？
0: 这位小兄弟是？
2: 哦，新来的，我得那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快换岗了吧？
0: 嗯，快了。
2: 都精神点啊。
0: 是，给长官开门。

0: 还等着消息呢。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你可真不够意思。
0: 别着急嘛，你等着啊，明天晚上我再来找你。
2: 哎，别出声。
3: 哎，不出声，不出声。
2: 走。
3: 啊，走。
4: 怎么样？没到十二点，我就搞定了吧？我亲爱的二姐，往后我洗袜子的事儿可就是你的喽。愿赌服输，洗就洗。陆勇，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他跟照片上是一个人，
2: 不会错。
0: 请相信我的眼力。
4: 好，你们马上睡觉吧。
5: 那你呢？
4: 我跟林队长马上回去汇报。

0: 石团长饶命！石团长饶命啊！
1: 狗监狱长，你应该知道，我最想听到的是什么？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全长。
1: 既然知道，
2: 那就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李将军，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嵩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
1: 夫人，李明对不起你啊。
2: 太好了，终于找到李夫人的下落了。
3: 这个洛勇还真不白给，这么大的难题被他轻易就解决了。
4: 哎，三姐，你是怎么搞到这个情报的？
5: 那太简单了。
4: 太简单，
5: 就像洗双臭袜子。陆勇，你爱说不说，别老拿洗袜子说事儿。谁让你那么看不起我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4: 不敢了，不敢了。我三妹呀，是天底下最有能耐的人。
5: 哎，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4: 哎呀，三姐，人家二姐都那么说了，你还抓住不放。算了算了，不说算了，困了我去睡觉。
5: 哎，别呀，我还没说呢。
4: 这才是我的三妹呢，你要是不说呀，准得给你憋死。
6: 为了解除李将军的后顾之忧，我们要尽快的把李夫人营救出来。
3: 没错，我们不能让李将军腹背受敌。老同学，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2: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事不宜迟，今天凌晨3点行动。
3: 好，

0: 拉警报。
1: 啊！坏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2: 还会追上来。
3: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4: 不行，我们既然把你救出来了，就不会让你再回去的。
5: 王府
6: 要出城的每条道路，
7: 全都开！
1: 小鬼子要准备全城戒严了，再不抓紧走就来不及了。
2: 韩墨，执行第二套方案。
8: 是，走。
3: 不行，我不能让。

0: 我们要带着几个年轻女孩为我去冒险。
1: 放心吧，夫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2: 老战士？他们那么年轻，怎么就会成为老战士了呢？
3: 你等着看吧，好戏就要开场了。
4: 骑兵班，进攻！
5: 进攻！
6: 进攻！

0: 他们把敌人引开了。
1: 李夫人，这回可大开眼界了吧？
2: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0: 夫人，走吧。
1: 走。

0: 队长和李夫人他们可能还没出城吧。
1: 咱们要把鬼子牢牢拖住。
2: 怎么拖？
1: 杀他个回马枪。
0: 对，再杀他个回合。
1: 冲！

0: 你看，他们来了，走。队长，
1: 咱们的人布置好没有？
0: 都布置好了。
1: 保护好李夫人，立刻出城。
0: 是。是，
1: 走。
2: 注意！注意！

0: 哟，二位队长，起这么早啊？
1: 言不由衷，太阳都升那么高了。
0: 没话找话呗。
2: 李夫人起来没有？
0: 哦，她早起来的。
1: 早起了？
0: 她说要去村口啊，迎个蓝魔他们。我要陪她去，被她坚决谢绝了。
2: 走，看看去。
1: 走。

0: 是你们俩吓了我一跳。
1: 看什么呢你？
0: 小声点。
2: 怎么了？
0: 那个军长太太在哪儿？
1: 在那儿？他不是村头英兰魔他们行吗？
0: 这我哪知道？我是看他一个人来到这儿，怕他出什么事情，就在暗中跟踪保护他。

0: 哎，你们女子骑兵班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哎，不是不错，应该是非常不错。更应该说是狗撵鸭子呱呱叫。<笑>
1: 林队长真是爱开玩笑啊。
2: 那是，我平时啊就是玩笑话多，见到美女了，我话更多。啊，对了。 照顾李夫人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你们去做了。我们这大男人做这个事儿不太合适。
1: 啊，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安排骆勇去照顾他了。

0: 谁？是我，李夫人，我给你送水来了。
1: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
0: 敲门？敲什么门？
1: 真是一点涵养都没有。
0: 什么？什么羊？
1: 涵养？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整个一个乡巴佬。

0: 这化妆盒真漂亮，别动。
1: 你怎么随便动人家东西呢？我没想着动您东西，我只是想把口红放进去。口红我自己会放，不许你动我东西。对了，是谁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是大姐派我来伺候您的。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随便动我的东西。
0: 怎么了？他侮辱我，侮辱你。他说我是乡巴佬，说我不懂涵养，还说以后不经过他的允许，不许碰他的东西。那眼神儿，那眼神就跟那我似的贼似的。我呸！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啊？
2: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吧。
0: 知书达理，哎，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
2: 那咱们把他从日本人那儿救出来，他应该感激咱们才。

0: 还是快拉倒吧，我才不记得他什么感激呢，在我面前摆什么官太太的臭脾气。我洛勇是谁啊？我洛勇是共产党游击队中女骑兵女战士，不是他的什么保姆和丫鬟，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1: 老三，话这么说可就过了点啊。
0: 我怎么过了？我怎么过了？
1: 这话到嘴边呀要留三分。
0: 留三分？我一分都不给他留。我洛勇对天发誓，我要是再伺候他，我就是小狗。

0: 据我所知，李夫人出身名门望族，是个大家闺秀，在这样的家庭里，亲闺戒律自然少不了。还有，在我们国君中流传着一句话：“当官的好应付，官太太难抵挡。”这有时候啊，官太太的脾气要比当官的还大呢。陛下，你回去跟陆勇说，李夫人那几句话根本不算什么，让她小心点伺候就行了。
1: 好，抽空我去劝劝她。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对不起。
0: 赔礼道歉？
1: 刚才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伤害到了你的感情。我太没修养，太没家教了。真正没有涵养的人是我。
0: 夫人，你快坐，快坐。
1: 你也坐。
2: 碧霞，如果你当了官太太，会不会也官升脾气长啊？
0: 我当官太太？
2: 那当然了，我总不能一辈子当个中校队长吧？我就不能弄个师长、旅长看看？
0: 你当师长、旅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当了师长、旅长，你就是师长、旅长的太太。
0: 我又没有答应要嫁给你。
2: 本师长、旅长发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你应碧霞必须嫁给我林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只有服从的份儿。
0: 这，
2: 碧霞，嫁给我好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近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就。

0: 做一次稳定的账，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1: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这村里呢，包括徐向前、罗永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吃，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1: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3: 那人家家里商业，说那那怎么办啊？那要被赶了，孩子还不少嘞。孩子不少，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养养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4: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3: 革命的后代啊。
4: 革命的后代。
1: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1: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 托儿所办了三年。

0: 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有了钱不？啊，你这不好尽管吗？
2: 前两天俺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但最近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话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没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3: 大姐大哥你好，
1: 这个也真是龙年
4: 北京给你过生日、
3: 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
5: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0: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2: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月台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2: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了。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最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

0: 就把她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未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了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傅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的都不接，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人口人啊，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了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躺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

0: 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的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2: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0: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2: 啊。挣不了什么钱，
0: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0: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这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0: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

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

0: 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0: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0: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满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

0: 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在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奏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利，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撇除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

0: 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

0: 果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传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3: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筹了一夜， 第二天打开门一看，

0: 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1: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1: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3: 气候受背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3: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

0: 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1: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应该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2: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2: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

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

0: 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啊。
1: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返货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化隐患比较大。

0: 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家子大电视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时候，往后一会这个抽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0。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

0: 山村。第一次到词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词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这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那今天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

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看

0: 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当时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我想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师，
7: 辛苦了，
6: 辛苦
8: 了，
6: 辛苦了，
8: 很高兴，
4: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8: 的，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他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他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最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6: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7: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2: 你知道里面都说有一点东西。
5: 你应该知道往那个深蓝绿色上调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上调一调，那个整个都提高。
6: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6: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

0: 餐饮进来，
1: 可以用那个一些菜品，也可以弄成一些。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嗯，对，我也弄。
4: 哦，回来了嘛？
5: 好。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3: 嗯，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9月20、25、25。
6: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7: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6: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7: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7: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叫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

0: 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要了的，村好。
5: 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是吧，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

0: 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我没钱
2: 了。嗯，明白，都扣着明白，是的。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其实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
6: 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6: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塔刺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玩！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7: 对，
6: 还有秋千。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0: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9: 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9: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0: 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妈，我们讲一下
2: 这个是什么刺儿。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的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

0: 果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1: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型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2: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3: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什么？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

0: 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四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到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啊？橄榄瓜
0: 啊，
3: 冬笋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
1: 话筒瓜
0: 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3: 刺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它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3: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3: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
1: 人心果。
3: 南瓜。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3: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3: 南瓜。
0: 这叫鸳鸯梨。
1: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4: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5: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0: 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1: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0: 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2: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3: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它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其实这些航天器啊，就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0次方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 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

0: 天元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但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以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10000个品种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 啊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啊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

0: 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2个阶段。我们第3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3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4阶段是干什么呢？第4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6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4阶段的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

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武他了，好，这张破皮他就不会露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

0: 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这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3: 欢迎同意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 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了。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4: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5: 万蛇出洞，此脉搏。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 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样的？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刘道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6: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7: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 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8: 亲奶奶，
9: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 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

0: 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少夫人好，简秋啊，快进来。
1: 秋啊，你带着夏小姐先行去机场，邓经理在机场等着你们。那你们呢？大概一点左右，我会带着洪女士亲自到机场的。曲总，我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我担心的是，万一这期间你和洪女士的行踪被保密局和其他特务识破，不仅洪女士无法成行，密杀名单也将彻底无法带出上海。
0: 哦。
1: 这一点我和邓经理已经研究好了。我想知道，局座是如何安排的。
0: 我已经安排中心局的警备队到达现场，并且一律身着军装。如果发生意外，在确保洪女士登记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强硬手段。
1: 那好，我也会在机场见机配合。
0: 哦，简秋啊，那份密杀名单，你自行处理吧，我就不插手了啊。 我把夏小姐给你叫出来，一会儿离开这里，恐怕你们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建秋哥，怎么了？
1: 这是谁的衣服？
0: 是李夫人过去的衣服呢，好不好看？
1: 夏冰，去把军装换上。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快去。

0: 夏冰，现在我想告诉你，接你来上海的真正目的。这个信封里面装的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密杀名单，我想请你带上它，随洪熙厚女士一同搭机飞往北平。
1: 我不是随行护士吗？怎么还要传递情报呢？我可是什么都不懂啊。
0: 你不需要懂什么，只需要一下飞机把它交给机场解放军的任何一位军官，并且要求他迅速转给共产党社工部的李部长就可以。
1: 建秋哥，即便我顺利的送到，解放军军官凭什么就听我的呀？万一他们要是不听呢？
0: 你就告诉他们是我让带的，是一份关于渡江作战计划的重要情报，他们会听的。
1: 建秋哥，我只是一个护士，你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些，我……
0: 夏冰，我知道这样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你接来上海，让你去替我完成一个本来应该由我去完成的任务，对你很不尊重，在这儿我向你道歉。可是我想让你知道，眼下除了你我没有，我再没有能相信的人了，所以请你谅解，同时也希望你能帮助我。

0: 夏小姐，这把枪你带上，德国产的。
1: 去准备一下吧，我们马上出门。
2: 嗯。
1: 杰总，
3: 嗯，
1: 你来看一下。徐总，
3: 嗯，
1: 你看那个正面对我们的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这个人就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行动处的特工，也就是不久前在我们上海中心局对面每天监控您办公室的人。
0: 是他。倒是洪女士出行的事情泄露了？
1: 应该不会，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您府上和洪熙厚女士的家人殿下应该被军警给包围了。
0: 那他们这又是唱的哪出戏？
1: 也许就是对局座的一种例行监控吧。
0: 对我例行监控？
1: 不排除他们已经嗅到你身上的什么蛛丝马迹。
0: 但愿今天一帆风顺。
1: 局总，那我们机场见。
0: 好，机场。
4: 他就是上海中心局的处长沈延秋，也是李子贤最得力的部下。夏冰，
5: 他怎么会在这儿？
6: 毛组长，动手吗？

0: 是针对我老李的，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给我接上海中心局警备处。
1: 你们在这儿给我盯紧了，我马上回大西路向蒋处长报告。
2: 是。

0: 警备处应急小组前来向您报道。有人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我怀疑他是个贼。就是那个拿报纸穿黑衣服的。
1: 局座，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们。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头，总之抓着了就没有放回去的必要了。记住了吗？
0: 局座，您的意思是？
2: 哎。
0: 我这话可没说啊，
3: 属下明白。嗯，注意，把那边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贼给我拿下。
4: 又上了！
5: 别动！别动！
0: 几位军爷，什么事儿啊？
3: 有人怀疑你是小偷，现在我以法治的名义拘押你。
5: 就是啊，
3: 就你吗？代表法治？
0: 没错，拿下。
6: 哎，不许动！别动！干什么你们？放开我！哎，干什么？那个夏冰怎么和李子贤、沈剑秋他们两个人搅和到一块去了？
0: 卑职无法判断出来，所以特地来向处长报告。
6: 奇怪，要说李子贤和沈剑秋两个人在一块儿，那倒没什么问题。可是那个夏冰倒上海来干什么呀？他不是和沈剑秋分手了吗？
7: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走，看看去。老周，你是不是不想要副局长那个位子了？
8: 建瑶啊，你是不知道啊。
7: 好了，你别辩解了，你人刚到江阴当天中午就醉倒了。
0: 这事儿都知道了，不是我说你啊，今天就算你不想干那个副局长的位置，你也要为自己的身体着想啊。喝酒没什么大不了，大家都喝呀。可是你是逢酒必醉，静瑶啊，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内地沈剑秋不知从哪儿请来一尊神，所谓一个什么同学的母亲住在我那儿。
7: 这个老太太咳嗽的特别凶啊，这楼上楼下都听得着，整得我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这呀，纯粹是失眠弄的。你说，老同学的母亲咳嗽，
0: 啊，
7: 是不是痨病啊？
0: 好像是。
7: 拿回家去，给老嫂子看病。
0: 不，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7: 你拿着。 哎，你是我窝里的老婆子吧？反正就是个痨病，没完没了的咳嗽，也没啥好办法。哎，可让你操心了。
0: 同学的母亲痨病，同学的母亲痨病，同学的母亲痨病。静瑶，你嘀咕什么呢？
7: 没嘀咕什么呀。
0: 我在想，咱们这么久没见面了，中午是不是一块儿吃个饭呢？啊，不了，我下午还有事儿。
7: 哦，那好吧，那等这阵子忙完了，我严静瑶陪你好好喝个够。
0: 看你说的，好像我是个酒鬼。
7: 难道你老周不是吗？
0: 好了，我告辞了。
7: 好，慢走。
0: 嗯。

0: 饭时间到了。好，咱们中午见。
1: 再给我接一次蒋公绰处长，啊，还不在？妈的！一到关键时刻，这个蒋公绰就给我搞失踪，他妈的！

0: 我是
1: 中华公司的邓史章啊。
0: 哦，我知道。
2: 现在由于天气突变，飞机是既不能起飞也不能降落，
1: 因此原定的起飞时间可能要推后啊。
0: 那请问什么时候飞机能起飞？
2: 我也说不准。那李副局长要是不嫌麻烦的话，就来机场等候吧。
0: 好，我知道了，再见。

0: 给我接叶梦欣的位置。你好，我是叶梦欣，请问哪位找？喂，
1: 喂，哪位啊？
0: 梦欣，
1: 严静瑶。
0: 啊，局座。
1: 啊，你现在有时间没有？
0: 有，请问局座有何吩咐？
1: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0: 是。

0: 副局长，李副局长。
1: 哎呦，是张夫人啊！你好，您什么时候来上海了？
0: 前两天刚刚到上海，李副局长，好久不见呢。
1: 哎呀，您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也让子胥一尽地主之谊呀、啊？
0: 多谢多谢，是蒋公子的车接我过来的。
1: 哦，您说的是美国啊？
0: 是啊是啊。
1: 哎呦，今天下这么大雨，您来机场是？
0: 哦，接一个广州来的朋友。
1: 哎呦，今天可是雷阵雨啊！看来
2: 建秋朋友是来，就是他，被上海绑架
0: 了。是。哎，李局长，
1: 哎，
0: 我就先进去了。
1: 好，张夫人您先请。
0: 好的。

0: 李副局长，真巧啊，你也在这儿。是很巧啊，我在家，你们在我家附近转悠。我来机场，你们也跟着来机场。李副局长，我保密局的一位同事刚刚在你家附近失踪了。你们保密局的人在我家附近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希望李副局长能够提供线索。
1: 提供线索？
2: 你是什么身份？告诉我，就是你们局长毛人凤，也不敢以这种口气跟我李子贤说话。哎，李副局长，您别生气啊，我们只是执行公务而已。夏小姐，你来上海干什么？
3: 小兵。
2: 夏小姐，如果想开枪，麻烦你先把保险打开。蒋公众，不要太过分。你们几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在心里。
4: 哼，多谢沈处长惦记。
2: 被我沈剑秋给惦记着，可不是什么好事。
4: 我随时恭候你。

0: 夏小姐的客人从武汉飞来，你们在此恭候，同时确保夏小姐的安全。
1: 是。
0: 李副局长，我们先走。

0: 孟欣啊，你到保密局来有一段时间了，总的感觉怎么样啊？
1: 橘子，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0: 我想你在美国时间长了，会不会回国内有什么地方不适应啊？
1: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橘子，您现在还收集古玩呢？
0: 哎呦，真聪明，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怎么？
0: 我早就听说沈家有很多明清时期的瓷器跟字画，我很想去看一看，又恐怕太唐突，就不好意思开口。
1: 局座，你想去哪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
0: 可是人家介不介意一个外人到他们家看收藏呢？
1: 看您说的，收藏了什么宝贝，连看都不能看呢？橘子，你想什么时候去？
0: 如果要去的话，那就现在。
1: 现在？
0: 为难？
1: 没什么为难的。
0: 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大肯定。
1: 走吧，橘子，我们现在。

0: 你们俩先坐，我去给你们沏壶茶。
1: 好。
2: 哟，梦欣，大姐，梦欣，昨天呀，我过生日，全家人都来了，就差你一个，那么忙啊？大姐，真是不好意思，最近局里确实挺忙的，我昨天就没赶上这事儿。要不这样，明年啊，我补送你一个好的生日礼物。好，大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严副局长。
1: 你好。
2: 严副局长，这是我大姐静兰。
1: 哦。
2: 我经常听裴东啊提起您。
1: 有幸有幸，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弟妹，大家闺秀。
2: 哎呦，过奖了过奖了。大姐，严副局长今天来主要是想看看咱们家那些古董宝贝什么的。哎呦，那些陈年古董啊。啊，行，看吧看吧。
1: 打扰打扰。
2: 哪里哪里，来这边请。来。来，请。
1: 谢谢。啊，还要请你这当家的替我们介绍介绍啊。
2: 哎呀，那我这半瓶子醋就当一回专家，您别见怪啊。来，请。
1: 哎。
3: 邓氏张经理已经把所有的环节都安排妥当，只要等这雨一停，那边可以立即登记起来。
4: 邓经理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沉稳干练，
3: 本来是很完美的，却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搅乱了所有的计划。还有就是，保密局的那些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机场？
4: 该不是蒋公绰他们闻出什么味道来了吧？
3: 应该不会。要是那样的话，他们不会紧盯着我们，而是去盯洪女士。
4: 但愿如此。我总觉得我们离开机场有些不妥。
3: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离开可能会更加麻烦。
4: 啊，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3: 局座，这雨啊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不如请局座到我家里去坐坐，等这雨停了看情况再说吧。
4: 好的，走吧。
1: 弟妹啊，开了眼了，开了眼了。今天看完你们家这么壮观的古玩，我那点玩意儿就什么都不算了。
2: 哎呦，客气了，严副局长，您太客气了。
1: 哪里哪里哪里啊，梦欣啊。
2: 是。
1: 这东西也看了，我非常满意，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回去吧，局里还有事儿呢。
2: 好。哎，先别忙着走啊，我给裴东啊打个电话，让杨妈啊烧两个小菜，你们也得喝两杯啊。
1: 不要客气，真的是有事儿，局里还忙。
2: 啊，大姐，严副局长挺忙的，下次吧。啊，那好，我就不留您了。
1: 谢谢了。
2: 请。
1: 哎。

0: 弟妹啊，今天真是收获良多，现在才感觉到意犹未尽，我是真得走了，我是真舍不得走，可不可以在楼下再看一看？
1: 好啊，请便请便，
0: 谢谢啊。
1: 啊，客气了。某些杨妈可是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去尝尝。哎呀，走吧。

0: 要走了。
1: 不客气了，弟妹，下回我请你们夫妇俩吃饭。
0: 哎呦，那就太见外了。孟欣啊，你留下吃饭吗？我
1: 也好啊，孟欣难得回家来一趟，你就留下来吧。
0: 谢谢严副局长，那我送您出去。
1: 好，再见。
0: 慢走。

0: 李副局长，
1: 哎呦，建秋啊，你说今儿这是怎么了？咱家客人一茬一茬的。哦，李局长，来来来，请坐啊，我给你们烧茶去啊。
2: 大姐，刚才谁到我们家来了？
1: 啊，保密局的严副局长，刚走。

0: 现在严静瑶已经发现了丁大妈就藏在咱们家里，她马上就会派人来抓她，接着就是你。哥，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你现在能不能老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错，母亲，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0: 可真想不到，保密局里第一个拿枪指着我的人，竟会是你。
1: 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过你的身份，可直到今天你才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您解释，但以后你会相信哥的选择是对的。而我现在要问问你，你拿枪指着你的哥哥，你是想逮捕我还是打死我？
1: 一边是养育我长大的沈家，一边是栽培提携我的党国，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
0: 母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可你现在追随的党国越来越独裁黑暗，民心怨恨。之前被密杀的一批将军，里面有浴血奋战的爱国将领，更有待你如亲人一样的方汝州方叔叔，更有很多爱国人士。我想问你，这就是你效忠的党国吗？这个党国能够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带来光明和前途吗？母亲，你在国外留学几年，我相信你长大了，成熟了，对你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应该有你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所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会对你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0: 报名局已经发现了你的身份，你马上就会有危险。干我们这行的，每分每秒都在刀尖上行走，危险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会死，只是价值不同。可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会让你死。
1: 放心吧，哥不会死的，至少暂时不能死。好了，哥得走了。走之前我还想告诉你，现在保密局对你也已经不再信任了。好在至少不会马上对你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哥想拜托你照顾好家人，尤其是若兰。 也包括你，
0: 哥，你自己多保重。

0: 我们要是不把这个人抓住，就算是跪地三尺也要把蒋公绰给我找出来。
1: 是。哎呦，
2: 看着点，
1: 对不起。
2: 局座，关键时刻跑到哪儿去了？你蒋处长。局座，关于李子贤和沈建秋被指想跟您汇报。

0: 还有剧作。卑职还看见了张治中先生的夫人洪熙后。
1: 张治中的夫人，他跑到机场去干什么？
0: 说是去机场接一个从广州来的朋友。
1: 洪熙后此时此刻出现在上海机场，耐人寻味。
0: 剧作的意思是，
1: 张治中在北平跟共产党签下了城下之盟，蒋总裁在西口是非常不高兴，说不好听话，眼看着党国就要分崩离析了。那你说，张治中将来会不会
0: 留在北平？
1: 张治中在党国的高层将领当中是最受共产党欢迎的一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居然会把自己的住所让给共产党住。等他几次到延安去，连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相迎，那你可见得？
0: 那局座，会不会洪熙后借此机会出逃，投靠北平呢？
1: 有关于洪熙后的情报和疑点，我们掌握的不多。他这次到上海来，我也是刚知道。但是据说，他在上海用的车子是蒋公子的。
0: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应该不必杞人忧天了。蒋公子都把车借给他了，洪熙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1: 公绰呀，不敢啊，不敢！你千万不要被共产党那些假象给蒙蔽了。这次老丁给我的教训太深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我都敢怀疑，我就不愿意相信老丁他。可老丁他就偏偏的，
0: 局座所言极是啊。
1: 但是他的同党现在还在继续活动。
0: 您指的是
1: 沈建秋？

0: 下这么大的雨，估计保密局的人也不会那么敬业。我要出去一趟。
1: 你总是不让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出去？你去哪儿？
0: 我去保密局。
1: 你是不是疯了？林毅在等你呢。
0: 我说若兰，别瞎想了，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啊。
1: 你去保密局，你吃了豹子胆了？保密局的人在到处找你，你是不是想去自投罗网啊？
0: 若兰，我陶公亮没有你想的那么笨。
1: 我不知道你和林仪和保密局是怎么产生过节的，不过我哥哥现在和保密局公开对峙的事是众所皆知的，你还添什么乱呢？
0: 不要提你哥。
1: 怎么了？替我哥怎么了？
0: 他毁了我的前程，你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话？你给我说清楚。
0: 有什么好说的？
1: 你给我说清楚。
0: 你没必要知道。
1: 如果我非要知道呢？一边是你，一边是我哥哥，你有什么不好说的？
2: 够了。

0: 我有个重要情报要向保密局严静瑶副局长汇报。
1: 情报？
0: 是的。
1: 你有什么情报？
0: 事关密杀计划的绝密情报。
2: 陶公亮，你别跟我耍花招。
1: 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就是你偷梁换柱，从我们家盗走了蒋夫人送给我的金农画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可是林小姐，你自己清楚，画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2: 没错，但是你陶公亮背叛了我。
0: 林小姐，相对某些人的背叛和阴谋，我那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我陶公亮即使做了你说的那种事，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党国的基业。
2: 党国基业？陶公亮，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正牌的国民党员，党龄比你林一小姐早了4年。
2: 好，我倒是想看看你究竟要干什么。
0: 好啊，带我去见严静瑶。

0: 局座。
1: 啊。锦秋，你这是为何？
0: 局座，锦秋庆幸有你这样一位上司，同时更加庆幸我们选择的是同一条道路。
1: 锦秋，其实我一直对你的身份有所怀疑，只是无法证实。周立群之死牵扯到你，赵副官洞悉了其中的秘密，我所能做的就只有保护好你。
0: 但是局座，从今天开始恐怕你也保护不了我了。
1: 怎么回事？
0: 我暴露了。
1: 暴露了？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暴露了？
0: 今天严静瑶在我家里发现了暂时住在我家的丁大妈，所以我想严静瑶应该马上就会对我采取行动。
1: 锦秋，既然这样的话，你马上隐藏起来，或者马上离开上海。
0: 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1: 你还有什么事？
0: 我要亲眼看着夏明带着密杀名单登上飞机，顺利起飞。
1: 可是你给自己想好退路了吗？
0: 这之后我还要再到江防一师滕世杰师长那儿去。
1: 也好，毕竟那是一个暂时的安全岛。
0: 重要的是林仪的 B 计划失败，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还会到东口站那儿去。
2: 妈的，眼看着这只坏鸟在咱们旁边飞来飞去，就是不能一下把它给崩下来。
3: 现在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像板上钉钉子的一个清楚的证据。
2: 局座，
3: 嗯，
2: 既然他是共产党，要不然咱们先把他拿下来再找证据，您说呢？
3: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呢？你别忘了他在上海中心局还有几百杆枪呢。虽然你我已经感觉到了沈建秋早就在对密杀名单打主意，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怪我们自己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置他于死地的证据。
2: 局座说的没错，可是局座，现在形势紧急呀，卑职以为非常时期咱们应该用非常手段，一旦沈建秋拿到真实名单逃之夭夭，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3: 那就用非常手段让他整个消失。
2: 卑职明白。

0: 郑秋，雨停了，
1: 我们去机场。
0: 嗯。
2: 有人要见你。
1: 林小姐，这是局座的办公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带进来的。
3: 严副局长，本人陶公亮，民国28年在桂林参加国民党，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4: 重要的情报？
1: 情报？你懂情报？
4: 不急不急，陶先生，请慢慢说。
3: 本人受党国高层某人指派，秘密调查密杀名单的情况。我承认，严副局长保险柜里的密杀名单是本人窃取的。不过，到手的名单又被另外一个人夺去了。这个人与我，与在座不同的是，他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
1: 这个人是谁？
3: 他叫沈建秋。沈建秋拿到情报以后，把他交给了保密局传达室的丁老头，而这个老丁头拿到情报以后，以老婆去世的假象迷惑士丁，抬棺偷渡至江北，把情报秘密交给了共产党。
4: 好，陶先生，这个你可知道，保密局里的老丁，他现在已经命丧长江，所以那份情报也就随着老丁烟消云散了。不过你今天来得正好，其实我们也在讨论沈建秋的嫌疑，你来正好提供我们藏匿在国防部里共产党的一些有力证据。密杀名单你现在不必担心了，重要的是现在怎么去搜集足够的资料，侦缉沈建秋，打掉他这个藏匿在党国最高军事单位里面的共党奸细。
3: 不过，严副局长，我相信老丁现在已经葬身鱼腹，但是我不相信这密杀名单随之埋葬。我认为老丁只是沈建秋抛出的一个诱饵，而真正传递密杀名单的管道，只有沈建秋一个人清楚。
1: 据我所知，你可是沈建秋的妹夫，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可以和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信仰不同，决定了彼此最关键的取舍。
4: 很好，很好，陶先生。秘密收网。

0: 你们找谁呀？
1: 沈处长在吗？
0: 哦，他还没吃饭就走了。
1: 干嘛去了？
0: 谁找建秋啊？
1: 无可奉告。

0: 李正，李副局长，飞机就要起飞了。
1: 抱歉，夫人，让您久等了。没事，快要登机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来，夫人，请坐。哦，啊，我当然会来。
2: 你知道我心里放不下，我就知道你心里放不下的不是我，而是
3: 小平。知道了，我不说了。哎呀，不知道到了没有？
2: 哎，这不是张夫人吗？您这是去哪儿啊？啊。
4: 去兰州，你们呢？我们是来接孩子的。哦，好，待会儿聊，待会儿聊。好，您请坐。好。啊。局座，已经派人在上海中心局、沈家以及沈建秋住所附近守候。
5: 这只是常规办法，对沈建秋那样的人，这种办法一般是没有用的。
1: 属下已有对策，
4: 说说。
5: 沈建秋的供党身份，再加上他最近的行动，都是针对密杀名单，并且沈建秋与江防陆军部医师滕世杰有来往，所以卑职估计，沈建秋将最终选择落脚于滕世杰的医师寻求庇护。
4: 那就赶紧调集人力在洞口镇的交通路口，准备稽查沈建秋。
5: 局座，卑职以为，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洞口镇，而是在机场。嗯。
4: 虽然李子贤和沈建秋同时出现在机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咱们现在毕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要命！李子贤、沈建秋、洪熙厚、夏冰，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偶然碰在一起的，其实。 蒋处长，你不想说，那我就来说吧。你觉不觉得，洪熙厚想要借机离开上海，悄悄的到北平去跟张治中会合去，而沈建秋就想利用这个机会，透过洪熙厚，把密杀名单给传出去。
5: 局座英明，可是局座，鉴于张治中先生的身份。
4: 想动他的夫人，恐怕要真想动，也就动了。但是，你必须得经过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汤恩伯点头。
5: 那局座，能否电话请示汤恩伯司令？局座，时不我待呀。
6: 这我们可以飞了，是，这以后飞机可以飞了。是，天气也说了，快了。啊，是。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怎么会在候机室里？我们是国防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哦，国防部一般有特殊任务，都会先通知我们警察局。
5: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们当兵的只负责执行命令。哎呀，来来来，第一次做，是吧？局座。 一旦飞机起飞，一切都晚了。局座。

0: 给我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长官。
1: 是。
0: 我是保密局副局长严静尧。请问是汤司令长官吗？
1: 我是，你哪里啊？
0: 报告司令，属下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严静尧。
1: 哦，严局长，找我有事吗？
0: 是，报告司令。啊，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所以才冒昧的打电话给您，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协助。
1: 啊，说吧。
0: 是，啊，这个上海办事处在上海机场发现了张治中先生的夫人洪熙厚。那么有鉴于张治中先生在北平已经跟共产党签下了和平协议，总裁也十分的不满，所以我们担心，我们怀疑张夫人是不是想要离开上海到北平去。那么现在上海办事处呢计划要阻止张夫人登机，所以这件事情特别希望啊司令长官能给予批准跟协助。
1: 你们怀疑？
0: 是，怀疑。
1: 阻止登机，那不就是逮捕的代名词吗？仅仅一个怀疑就可以对党国高级将领的夫人动手吗？
0: 报告司令，属下说过，我们是担心。
1: 我昨天与蒋公子一起和洪熙厚女士共进晚餐，张治中先生所为，连总裁都没说什么，你们操哪门子心啊？
2: 怎么样，局座？
0: 根本就没必要打这电话。谁不知道张治中对汤恩伯有恩，私交甚笃。
2: 局座，一辈之看，咱们没有必要再请示汤恩伯了，咱们私自行动。
0: 蒋处长，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是。
1: 另外，给叶梦欣跟林怡分别派一个特别任务，
2: 请去做吩咐。
1: 命令叶梦欣除掉沈建秋，命令林怡当叶梦欣任务失败之后，终结叶梦欣跟沈建秋。叶梦欣这样的人，他非友即敌。
2: 卑职和局座想到一起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局座办公室接受任务。是。叶母亲，有。执行保密局定点清除任务。目标。沈剑秋。
1: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回答我。为什么是他？为什么？
0: 叶梦欣。
1: 有。
0: 出发。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

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沽渠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林小姐进来吧。局座，我是来接受保密局下达任务的。好，好，好，你这个样子特别像你父亲。来来来，坐坐。
1: 请局座指示。啊，虽说沈建秋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但是他这个人在情报系统呢，悠游已久，不可能轻易的就束手就擒，而我们保密局也并不想抓他，而是就地处决，不留后患。
0: 局座是向我下达清除沈建秋的命令。
1: 不急不急不急，对付沈建秋的事情已经交给叶梦欣去做了。
0: 叶梦欣，她可是沈建秋的妹妹。
1: 所以呀，我们就很担心呐，而且很不放心。如果他被亲情所办，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耽误工作，那就不行。
0: 局座的意思是让我监视叶梦欣？
1: 有这个意思在，也不完全是监视。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叶梦欣有犹豫不决。 行动不定，对沈建秋下不了手的时候，你就要当机立断，立刻除掉他们兄妹两个。
0: 是。
1: 年轻人前途无量，我相信你。
0: 林姨明白。

0: 邓经理，怎么样了？一切顺利，老人和孩子已经从普通旅客通道上了飞机，请洪女士尽快登机。嗯，
1: 好。
2: 李副局长，邓经理，大恩不言谢。
1: 哦，夫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小兵，一定记住，一下飞机，马上按我交代的去做。嗯。
2: 建秋，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傻丫头，
1: 当然可以，我们北平见。
2: 建秋，你来上海，为什么不找我？

要难过，现在不是讨论我们感情的时候。该登记了，打起精神来。

0: 希望他们一切平安。
1: 保密局的执行任务，滚开！
0: 我们是国防部的，执行最高任务，胆敢捣乱，格杀勿论！来人！
2: 千
0: 秋，我在机场跑道边停了一辆备用车，我们快点进入特别通道，从停机坪离开上海，直奔东口镇。
3: 还是局座向他招导。
0: 走
3: 走。
4: 你们干什么？
1: 保密局的执行任务。
4: 今天这是怎么了？又是国防部又是保密局的，这机场都快成菜市场了。
3: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我们是国防部警备处的。
3: 都他妈给我让开，
0: 除非你杀了我们。
1: 李局，怎么回事？
0: 邓经理，保密局特工已经到了，看来这次是针对洪女士的，让他们赶快登记。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5: 对呀，李副局长，保密局那帮人都不讲理，你们怎么办？
0: 邓经理，我在不远处停了一辆备用汽车，你马上给我开过来，我和沈处长直接离开这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 好，我现在就去。
5: 建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不会，放心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1: 李局，快！
0: 您多保重。
3: 再见。
1: 两位，好了。

0: 处长，洪信后真飞北平了。废话，我操！哎，你们
1: 保密局的，你们经理呢？
2: 哦，
0: 经理在办公室呢。
2: 保密局的，认得洪信后吗？听说过这个人。 他不是张志忠将军的太太吗？5分钟之前，他乘坐的航班飞往哪里啊？具体的飞行班次要问值班的调度员才知道。
1: 把他叫来。好，
2: 您稍等啊。让业务部调动员孟凡琴进来。经理，你找我。5分钟前起飞的航班的具体架次是多少？
1: 5分钟前后，上海机长起飞的有2架飞机，一架是飞往香港，他应该明天早上起飞的；另外一架是飞往兰州的，但是因为大雨耽误了起飞时间。嗯，好，知道了，去吧。啊。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把你们今天的起飞记录给我看看。
2: 起飞记录这个，
1: 怎么不方便啊？
2: 不瞒二位。
1: 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党国重要人士的行踪，所以我没有这个权利啊！
3: 谁有这个权利啊？
2: 郭富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先生。

0: 蒋处长，保密局系统几乎全员出动了，但是你带回来的结果却是两手空空。
1: 局总，当卑职赶到的时候，洪熙厚和那个夏兵正准备上飞机，所以卑职就没赶上。
0: 怎么就差这么一点呢？这么说，通过这次潜逃，密杀名单有可能传到北平那方面去了。
1: 很有可能。
0: 看样子密杀行动可能要失败了。那怎么对得起总裁跟局长的厚望？

0: 徐总，嗯，刚才我一直在想，虽然眼下严宁阳和保密局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可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也不能再回去了。
1: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只是考虑，我的太太如何能够全身而退。
0: 对不起，徐总，这件事情都怪我。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早应该预判到现在的结果，应该力主嫂夫人和洪熙后女士一道离开上海。这点我也早想到了。 那您为什么不提早采取行动？我的任务是负责洪女士安全离沪，与张志忠先生会合，并没有权利将自己的太太安全转移。
2: 前面有一个警察局，我建议您立即给嫂夫人打一个电话，通知她净身出户，我们带她一起走。好，这件事情我们有推卸不掉的绝对的责任，我会电请总裁自请处分。
3: 局长。
2: 也许我们还有一线希望，一线希望。快说，一线什么希望？
3: 他离子谦和沈建秋不一样，不是孤家寡人。我们只要监控好了他的夫人，就不怕引不出离子谦这个老狐狸。
2: 我怎么没想起来？还不赶快去办呢？
3: 是。

0: 喂，你好。
1: 喂，我是子贤，记住，只听我一个人说就行。
0: 你说。
2: 你放下电话，不要带任何行李，
1: 马上给我离开。我和建秋在四川菜馆背后等你。
0: 是现在吗？
2: 对，
1: 记住，放下电话，马上出门，绝不能耽误。夫人，等见了面再细说。
0: 好的，好的。

0: 一个周佩栋，你说他下班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见人影啊？
1: 大小姐，你不要着急，周先生啊，说话就回来了啊。
0: 哎呀，
2: 哎呀，我回来了。
1: 哎呦，周先生啊，你看你。
2: 哎呀，今天回来的算早啊，李子贤不在局里，一到点大家都散了。
0: 哎呀，行行了，啊，我有话跟你说。
2: 哎呀，今天
0: 快点吧，
2: 你等我把衣服脱了不行吗？
0: 哎呀，啊，出大事了。
2: 哎呀，出什么事儿了？你看你急的。
0: 刚才孟欣回家告诉了我一个不敢相信的消息。
2: 什么消息？你说。
0: 孟欣说建秋是个共产党，而且保密局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和全部的秘密。
2: 共产党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就算是他，保密局有什么证据吗？你说我们天天都吃住在一起，我们怎么没看出来？
0: 那是你，你一直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我告诉你啊，严静瑶今天上午来咱们家了。
2: 静瑶到家里来了干什么？
0: 她来看咱们家的古董。
2: 哎呀，她又不是什么专家，平时又没这个爱好，她看什么古董啊？
0: 就是啊，孟欣说严静瑶看古董是一个借口，她实际上是要看楼下的一个人。
2: 楼下的谁啊？
0: 就是那个自称是许大妈，给保密局看门的丁大爷的老伴丁大妈。
2: 那个共产党的老婆，这，
0: 哎呀，你说咱们家里就这一个人，我们平时都不轻易见他。哎，你说他吃喝拉撒都在这房间里，哎，别人是怎么知道的？
2: 严静瑶要是看见他，这麻烦可就大了。
0: 哎呦，我说你愣着干啥？你快想想办法呀！
2: 静兰，我是在想，是不是我对严静瑶说了一句我不该说的话？
0: 你说什么了？哎呀，你说全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严静瑶是个活阎王，别人躲都来不及，你说你怎么？哎
2: 呀，今天你都知道了，我从南京作战室下派到上海中心局屈居在李子贤手下一个处长，我这心里始终就不平衡。严静瑶让我监视李子贤，一旦发现李子贤有什么差池或者不轨行为，他可以通过西口蒋总统那边的关系把李子贤拿下，让我来顶替李子贤这个副局长的位置。那天我去见严静瑶，他问我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我就说。
0: 你说什么了？
2: 哎，我说呀，我也不知道我那个七弟啊从哪儿找来一个同学的母亲住在我们那儿，这老太太是没日没夜的咳嗽。会不会是这些话引起了严静瑶的怀疑？孟欣是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件事的？
0: 下午的时候。
2: 他现在人呢？
0: 严静瑶让他
2: 命令他什么？你快说呀！
0: 让他杀死建秋。

0: 看情形再说吧。
1: 哎呀，我是担心中途会出事儿啊。你也知道保密局围城设卡也是最擅长的。
0: 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见招拆招了。

0: 江处长，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那个女人那么像李子贤的老婆呀？
0: 要不要下车去探问一下？
1: 你赶快去，如果确认是她，在原地不要动，我立刻掉头过去，如果不是，迅速返回。快！
0: 是。李夫人，
2: 你是？啊，
0: 请问李局长下班了吗？
2: 啊，李副局长他还在局里。哦，
0: 没事，打扰了，您忙。哎，

0: 你嫂子出来了，走，开车。
1: 局总，你看，局总，现在这样，你马上到后座上去，我开车从正面迎过去。等嫂夫人走到跟前的时候，你用最快的速度一把把她拉上车。

Остановись!

0: 请求见机行事。
1: 雪宗，你们抓紧。
0: 好。

0: 沈处长，我说过，你跑不掉的。保密局的力量，是你不能忽视的。可在我看来，你们只是在做当生命已到尽头的困兽之斗。
1: 你放心，沈处长，在把你们这些共党分子彻底扫除之前，我会好好活着的。
0: 江公主，我非常佩服你效忠党国的忠烈精神。可是，一个穷途末路的政权和眷恋之友，
1: 放下吧，未来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你少在这给我放屁！你给我记住了，沈建秋。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与党国为敌的人，他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0: 很遗憾，沈处长，你没有未来了。

0: 陈总，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夫人。

0: 三位里面请，请。谢副官，请坐。哎，陶先生，您先坐。
1: 您腿软了，随便坐吧。好，坐。
0: 那咱们点菜。
1: 好，
0: 喝点酒。
2: 请问有两男一女三位客人，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哦，他们在楼上雅厅。谢谢。谢副官，哎，这杯酒呢，我敬你。啊，陶先生，不必那么客气。来来来，大家一起干。嗯。陶先生，真没想到。
0: 你说你一个文化人，竟然能摆平保密局，你这到底用的什么办法？哎呀，
1: 谢副官，所谓这一物降一物，我陶公亮呢，自有办法。哎，
0: 像前一阵子真悬呐，可急坏了陶夫人了。
1: 是啊，都不知道你整天在干什么，怎么会得罪保密局的人呢？我跟你说啊，若兰。 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是吧？保密局找我麻烦，我有什么办法？没事了啊，
3: 陶公亮，我今天才知道。

0: 把枪放下，真像是到了动枪的地步，还轮得到你？谢副官，把枪放下。林小姐，这么巧啊！<笑>
1: 姓陶的，我今天真是见识你了。林小姐，我们毕竟朋友一场，不要这么说话好吗？朋友。
2: 我为曾经跟你是朋友感到羞耻，林小姐，这是我们家陶公亮请客的场合，你擅自闯进来，出言不逊，请你有点涵养好不好？沈若兰，我知道你，沈剑秋的妹妹。
1: 如果我告诉你，就是他，陶公亮，在保密局出卖你的哥哥沈剑秋，才换来现在可怜的自由，你还会护着他吗？什么？出卖我哥哥？没错，你哥哥沈剑秋他是共产党，而在保密局揭穿他身份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妹夫陶公亮。我还想告诉你，沈若兰，我跟沈剑秋不在同一个阵营，但是我一点都不恨他，因为我们都有信仰，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最恨的人。 则是像陶公亮这样靠出卖别人，尤其是出卖自己家人而苟活的人。
0: 够了，
1: 陶公亮，我知道你在吼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定特别的脆弱。

特别的可怜。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你的告密，保密局才会派沈剑秋的妹妹叶梦欣来执行暗杀沈剑秋的任务。哼，真正一家人的相互出卖，相互残杀，已经开始了。

0: 大小姐，这菜都热了三回了，你好歹得吃点吧。
1: 杨妈，你去休息吧。

0: 么？这是，来来，坐下，好好说，慢慢说。
1: 姐，我对不起你。
0: 哎呀，这孩子什么事儿对不起啊？
1: 陶公良他。
2: 若兰，别着急，慢慢说啊。
1: 他跑到保密局，出卖了我哥。
2: 什么？陶公良出卖了简秋？
1: 是他，是他。
2: 陶公亮为什么要到保密局去出卖简秋啊？
1: 我不知道他的事儿，要不是林姨抖出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呢。
2: 林姨，林姨告诉你的？
1: 姐，咱们该怎么办呀？孟欣杰现在奉命追杀我哥，咱们沈家，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叶梦星已经提前赶往洞口镇了，我看你是不是也准备出发了？
1: 曲座，您就这么肯定沈剑秋也逃往洞口镇了吗？
0: 目前呀，长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除非他选择南下，要不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办法潜入滕世杰的医师，然后伺机而动，偷偷渡江。
1: 如果是这样，那我今晚就出发。
0: 好，如果碰巧的话，你可能会在那边碰到蒋处长。
1: 蒋处长也在那儿？
0: 他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我猜测，关键的是，你这次可能可以得偿夙愿，把滕世杰亲手除掉。
1: 林毅一定不负局座众望。
0: 马到成功。

0: 哎呀，宝贝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嗯，
1: 这位是夏小姐，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需要向中共社工部的领导汇报。报告将军，我需要向中共情报局高级官员直接汇报。好，
0: 我们马上送你过去。
2: 俺的娘嘞！啊？什么？俺的娘嘞！俺的娘嘞！什么事儿啊？小什么小？刘副处长，急电！急电！ 胡说什么内容？报告刘副处长，李副部长从北平发来急电。
3: 说内容？
2: 内容是国民党保密局密杀计划的名单。
3: 哦。
4: 喂，找谁？哦，是李副部长，我是柯杰。简秋同志委托夏冰小姐带来了密杀名单。据夏冰小姐说，保密局已经在跟踪李副局长和沈建秋同志。你必须迅速与滕世杰市长取得联系，尽可能的接应建秋同志和李副局长，确保他二人的人身安全。
2: 是。
5: 市长，有什么事说吧。刚刚接到那边发来的紧急电报。您，滕世杰市长、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李子贤副局长和情报处沈建秋处长，因截取密杀名单，现在处境堪忧。如果两位来贵房区暂避，万望滕世杰市长给予保护。保护具体措施，还望滕世杰市长视具体情形而定。
4: 无论于公于私，沈处长和李副局长都有恩于我滕世杰，尤其是沈处长对我有救命之恩呐。通知警卫连分头出动，前往东豁口、江阴、齐家坳等一带，以巡查的名义，借机接应李子贤副局长和沈建秋处长。
6: 是，
4: 慢着。 通知警卫连，如果遇到保密局的，就地灭杀。
6: 是。

徐总，坚持住，一定坚持住，马上就到了。

0: 哎呀，怎么还没有任何消息啊？
1: 快来帮忙！
2: 快快快，叫医生来！
0: 走，出去看看。
1: 哎，快快快，快点快点，来帮忙！
0: 耿国，发生什么事了？
1: 来帮忙！
0: 老李，老李。

0: 老李，你要坚持住，你会没事的。老李，老李，哎，哎，
1: 哎，
2: 藤师长，啊，建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藤师长，李副机长左雄中弹，随时有生命危险，请你们尽快想办法处理一下。
2: 好，
0: 医生，医生，
2: 哎，来了，来了，
1: 到，
0: 快。 赶紧处理一下，马上送到江陵陆军医院。建秋，来，跟我来。
3: 建秋啊，我和老李是多年的朋友，而且还是同志。现在国共两党处在关键的时候，我没办法离开洞口镇呐。
0: 藤师长，你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我很清楚，你不必为此担心。给我一个警卫班，我带李局长去江陵。
2: 可是。
0: 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呀，
3: 藤师长。
2: 我也是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来的，你不必担心。等一下他们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就走。
3: 而且，
2: 藤师长，
3: 眼前你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哪怕是在你的房区。如果你再一旦出现什么不测，同志们的血和李副局长的血就白流了。
0: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和老李的安全呐，
3: 藤师长。保护你的安全。
0: 是我沈建秋的职责，建秋啊，千万要记住，保护好自己，
1: 平稳一点，不要过大的颠簸。
2: 好，
1: 来来，稳住啊！好，走，好，拜拜。

0: 林长官辛苦了，下午接到严副局长电话，我们一直在此等候，请进吧。哎，我来，我来，我来。哎，林长官，您没到，我们这边一直饿着呢，快点坐下吃点东西吧。
1: 是是。
2: 我就知道你们借着我来江阴的机会用公款吃喝。
0: 哎，林长官，这叫哪里话呀？
2: 您是从委员长侍从室调过来指导工作了，我们怎么敢怠慢呢？
0: 哎，行了行了，马屁就别拍了，赶快坐下吧。哎，来，哎，放下，不许喝酒啊，喝酒无事儿。
1: 我早说过林长官不让喝酒，你说你这……
2: 一会儿吃完饭，你马上就出发。
0: 啊？去哪儿啊？广州还是香港？
3: 怎么这么艰苦的事总是落到我身上？广州、
4: 香港，你真是想得美！洞口镇，这都这么晚了，去那儿干嘛呀？
3: 快急救！哎，快！
5: 快快快！
3: 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5: 快点！
3: 来来来，
4: 小心点啊！
3: 快，准备手术。
0: 等一下，林长官，还有什么吩咐？
4: 把你这身衣服脱掉，换上上尉的军装。是。
0: 路上注意安全。
4: 哎，
0: 放心吧，林长官。
4: 哎，哎，
0: 啊！
4: 我跟你小子说啊，在我离开期间，千万不能对林长官图谋不轨，更不能对他有任何的骚扰行为，明白吗？
0: 哎，我可没那胆。
6: 再说了，有什么好吃的？属下什么时候不先留给您呢？
7: 老四小子聪明，走。哎，停车！什么单位的？
6: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上尉李来旺，证件呢？
7: 哎呀，事关江防一师师长滕世杰将军的人身安危，出门太急忘带了，不好意思啊。
6: 深更半夜的。

0: 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
1: 我要见你们唐世杰将军，我有急事儿。
2: 你找滕师长什么事啊？
0: 我报告程副官，他自称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的，有要事要见师长。
2: 滕师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吗？
1: 这事儿非常重要，我要见他。
2: 滕师长现在已经休息了，属下不便打扰。不好意思啊，您的事情我可以转告。
1: 那好吧。
3: 这是我们上海中心局情报处截获的一份非常重要，事关滕世杰将军人身安危的情报。
2: 哦。
4: 如此重要的情报，刚才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怎么没有告知师座呀？
3: 哦，您说的是沈建秋处长吧？哎呀，如此重要的情报，我刚才是想找他向他汇报，可找不到他呀，所以啊，只好擅自来找滕师长了。哎，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
4: 沈处长现在去了江阴战地医院。
3: 啊，那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向他汇报。啊，谢谢您啊，谢谢啊。
5: 保密局密杀我滕世杰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这个秘密是沈处长告诉我的。这怎么半夜三更又出现了一个上海中心局情报处的上尉？
4: 属下当时也觉得很怪异。
5: 此人说了什么？
4: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告诉他沈建秋处长刚刚还在此，现在去了江阴战地医院。
5: 坏了，
4: 师长怎么了？
5: 怎么了？你泄露了李副局长和沈处长的行踪，这些人肯定是保密局的。
4: 啊！
5: 通知警卫连再集结一个班，由连长带队赶赴江阴，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是。
6: 建秋，
7: 局座。
6: 建秋，
7: 局座，你怎么样？
6: 要隐蔽起来。
7: 局座，有常参谋长和一师的弟兄们在，你不用担心。
8: 沈处长，局座说的对，这儿有我照看，您快点回师部，那里更安全。
6: 一定要隐蔽，不要泄露。
7: 我还要马上返回上海一趟。
6: 建秋，不能去，危险。
8: 沈处长，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冒险去上海呢？
7: 有些私事我必须回去处理一下，所以局座就拜托给你了。
9: 你们可以出去了，病人需要休息。

0: 好，
1: 你好。

林长官，这个电话还是我来打吧。好。喂，您好，请问是江阴战地医院吗？啊，我是江防陆军部医师，我这里有一个长官负伤了，刚刚被紧急送往你们医院。 请问他住哪个房间啊？哦，好，谢谢啊，再见，长官，搞定了。

0: 沈处长，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上海？如果李副局长的伤没什么大碍的话，我马上就赶回去。
1: 要不要我派几个手下跟你一起去？
0: 那倒不用，人多反而更加显眼。
1: 可是，程参谋长，我这儿你尽管放心。现在重要的是，滕世杰师长的安全，你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部的安全措施已经做到滴水不漏，别说是外面，就是医师、士兵，都不能轻易去见他。
2: 保密局的手法往往是出其不意，而林仪更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所以还是要做到小心再小心。另外，你也知道，滕世杰师长的安全也是我沈剑秋的职责所系。
1: 好，沈处长，你放心吧。

0: 是我，
1: 雨欣，你去找他。
0: 那是林姨干的，他的目标就是杀掉你跟李副局长。你这样过去，正好给他提供了第二个目标。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石凤鸣来杀你的，林姨奉命监督我，并且要杀掉滕世杰。

0: 从位置上看，他应该就在病房对面的民房上面，所以你绝对不能进病房。我去对付他，潘慕希。
1: 已经死了，
2: 沈处长呢？
3: 没看到。

0: 你最好保持现在的姿势。
1: 叶梦欣，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正要找你呢。
0: 看来我们彼此都在寻找对方。
2: 好，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个了结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知道吗？你们沈家的人打碎了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梦想。沈建秋让我对爱情绝望，陶公

0: 主动去保密局向严静瑶出卖沈建秋，让我对亲情绝望，而你叶梦欣则让我对姐妹跟同志之间的友谊绝望。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王永环、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4: 那人家家里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念我吗？那不趁夜里不睡觉，夜里净养孩子，
1: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4: 革命的后代啊，
1: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

0: 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1: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七八岁，最小的刚出生三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三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有了钱不啊？你不好尽管吧，
3: 钱都吃上去，还跟我还得
2: 吃了，
3: 还跟我说，但俺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谁子话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得后方一，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1: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4: 大姐大哥你好，
2: 这个是什么呢？
4: 生意呢？
5: 北京给你过生意、啊
4: 哎、你高兴吧？
2: 啊，可高兴了、啊！
4: 哎，
0: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谁叫我过生日啊？我可高兴了 啊！

0: 在马牟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2: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牟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3: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

0: 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1: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

0: 因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2: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1: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3: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1: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4: 谁活的都不见，4个人一个门，4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1: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4: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1: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5: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

0: 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2: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3: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2: 挣不了什么钱，
3: 挣不了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3: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3: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斤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

0: 过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驰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1: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驰，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1: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驰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驰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满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2: 那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呢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3: 我既然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1: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

0: 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2: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1: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2: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1: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闽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闽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0: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闽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欺，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

0: 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玄关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后都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3: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5: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5: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

0: 生机。
1: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姜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2: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2: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亲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

0: 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4: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4: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4: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4: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啊，正。正是，不是
5: 正是，正是河豚，
4: 后鼻音，正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4: 蒌蒿满地吧，蒌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蒌蒿满地芦芽短，
4: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4: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0: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6: 我知道，
1: 你说。
6: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4: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6: 嗯。
4: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4: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0: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0: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2: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4: 、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4: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4: 好。
0: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
4: 山

山川香了，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

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迷路，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渚，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这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系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

0: 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

0: 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2: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哎呀，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0: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烟永和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娃娃。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值夜夜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

圆满结束，寻呼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

0: 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葡萄的时候必须要清洗，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4: 做酒的，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这样的，现在过来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拿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7: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辛
3: 苦了，
7: 很高兴，
3: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8: 的。哦，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9: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

0: 张采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3: 街道里面都说有一些问
1: 题。你应该知道吗？在往年是在设一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些新上的桥的，有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哈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

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今年
5: 20、
4: 25。
6: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7: 棚子，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6: 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7: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7: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1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3: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10: 龙王和妻子陈星。

0: 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人家的事
2: 没机会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那没钱
2: 了。嗯，明白，都快点明白。是的。这个哦，这个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

0: 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他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可以到那个梁柱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好玩！
5: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们有秋千，
2: 还有秋千呢，
5: 对，
3: 还有秋千
7: 板。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的区域。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9: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8: 对对对对，
9: 像这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8: 贴、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0: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0: 什么？
1: 那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

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

0: 二是这边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

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你既然不找我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找我。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0: 把血液呢，供养到后方。
2: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这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家伙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也是没抓住。 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你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2: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2: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呢我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那么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那么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2: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完了完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3: 新领手上这 SB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4: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5: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6: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

0: 自暂平。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1: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2: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2: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5: 传令下去，别淹破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索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

匠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门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秩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内，逛，退，逛，退。

0: 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理智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丘，这个说一成啊，叫乱成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

0: 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g Gong. I think Guang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九岁。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

0: 像卖早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The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

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

0: 家道吟诵。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人和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

0: 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4: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5: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5: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5: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5: 对，
3: 每天如此。
5: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5: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6: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1: 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 为国球优。

0: 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然后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还是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是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六十六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不在。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六十六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六十六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六十六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2: 昨天看到三十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2: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六十六。

0: 有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齐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

0: 安康，我们说偏先穿。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1: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2: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3: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4: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5: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sh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1: Welcome to Sin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6: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7: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8: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9: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6: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10: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6: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

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南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

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

0: 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0: 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0: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控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房，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

0: 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1: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2: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校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3: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4: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1: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2: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1: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5: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6: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10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也表明气候变化

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27%，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5%，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59.5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54%，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18%，天然气的比例升至9%，非化石能源升至19%。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3.3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50%，达到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1.6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1000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千亿方的大气区。

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气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胺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40%到50%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50%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32%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

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1.5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2.1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1.8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1.5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应运数。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78%。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 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7.7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2.4亿吨。那么2.4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1.2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7%，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

0: 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七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田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青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英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将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集聚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

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一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千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二三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三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四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

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

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声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
1: 谢谢您，
0: 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1: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

0: 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1: 同学们，十月一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2: 国庆节。
1: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十月一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2: 升国旗。
1: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郑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

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佛人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9: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3: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

0: 寒。
1: 生不起，生不起，起不来。生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他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他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3: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子上。凝夜子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4: 塞上胭脂凝夜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5: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把凝夜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
4: 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好。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啊，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0: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0: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抱金黄金塔。

0: 少义，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响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堵寒声不弃。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

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

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7: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c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Sid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
8: With a quick step.

他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他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

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独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

0: 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士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张子旺那样的强，真的很厉害的，这部分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不是只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1: 地方自治。
2: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2: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井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 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四百多年前，楚辞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游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4: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所以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鞠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游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4: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5: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

0: 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1: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1: 旱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庄，你看高跟田，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6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她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吗？300多床，我就住3次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怨我，就说我很埋怨。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0: 后，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3: 欢迎你们来过年！
1: 哎呦喂呦喂！再就是，别怪你少。
0: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4: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5: 这就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拍的照片。
6: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7: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7: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

0: 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幽水河的两岸。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从某年，十号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热点个女妹，热点叫个女妹，你哈哈。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百十多嘛，有点是百多嘛。外面拉个子，别你，别是你，皮年是年底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差不差，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里呗？中国嘛。
2: 年，啥子初八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去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

0: 回乡后，她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八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

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拉斯尼阿鲁德摩都马吉尼要祖祖嘎普拉陶库从你普拉七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把马多干马车拉这把多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瓦利马萨人语言。瓦利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利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利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利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利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利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

0: 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个性性，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时候的，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
4: 我
2: 叫俺们
4: 编辑白天搞了，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 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

0: 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第二个，牵线续纸巾。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

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呢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者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带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刃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着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你抓这个车把 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

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强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八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明载

0: 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1: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2: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2: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5: 传令下去，别淹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

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玉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藏，停停停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关父子，关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对, 对,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逛菜，逛菜。

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理智思想留。

0: 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球，这个苏一成啊，就乱成贼子句，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1: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1: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1: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曹操、刘备、吕布 and 关公。 I think 关公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

0: 平关帝家庙。
1: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2: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
1: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2: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知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1: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3: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孤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 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0: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1: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

0: 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四十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c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10: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
10: 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0: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11: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a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in an old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id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 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red soup. It's not just spicy, it's mala. Ma, knobs. La, explodes. Tripe is crisp, tender, and refreshing. A must-order delicacy in Sichuan hot pot.The 7-up, 8-down rule, tripe is blanched for 10 seconds, then dipped in classic sesame oil sauce, mixed with garlic, coriander, and scallions. It not only insists spiciness, but also enhances the flavor. The moment it reaches your mouth, whether you are from Sichuan or not, you can't help but say, awesome!Pot isn't just food, it's a social ritual for Sichuan people. People sit around the pot, free and equal, with no formal boundaries or social disparity. Sichuan hot pot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dish. It is the bond spirit of a river and lakes, the warmth of the streets and alleys, the passion and sincerity carved into the bones of Sichuan people. One pot of hot pot simmers centuries of tales and embodies.This incense of Sichuan people. Welcome to Sichuan. Let's feast on hot pot together.

0: The residents visit one place every day, the tea house. It's not just a place for drink tea, but also a hub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oday, the place we've come to is a venue tha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Chengdu, the tea house. Okay, come on, let's go find tea first.老板儿，上茶。If Chengdu has an iconic symbol, it's undoubtedly the tea house. 嗯、But drinking tea, while it seems simple, actually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There are rules to drinking tea.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Gaiwan tea set.It's divided into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leader represents heaven, the bowl is man, and the saucer is earth. Brew the tea halfway, let it steep for a while. Then top it up, that's the authentic way.
1: 除了中国选手眼中的四川，还有多达4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来华留学生。加入了今年活动四川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成都选区今年一个亮点。
2: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回其他的地方，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
3: 在中国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以后我也会向家人朋友讲讲我在中国遇到的美好故事。
1: 在这些选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段30岁才开始的追梦故事。
4: 30岁去追9岁的梦，是天方夜谭吗？不，对我这个越南女孩来说，这是破茧成蝶。9岁那年，我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听不懂自古唱曲，然后被中国这两次勾走了心。后来虽然我有了安稳的工作，但是我心中的小女孩一直在等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苦读中文。在30岁这一年，我来到了成都。我来成都是因为我想去看杜甫笔下那座壮寒心灵的千秋雪山，是想去锦江边寻访才女薛涛留下的千年诗情。我想亲身体验这人们看过的月光在今天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穿上一身汉服，长袖翩翩，仿佛跨越时空，拥抱了那个9岁的自己。有人问我30岁追梦晚吗？我想说，梦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是9岁种下的种子，到了30岁，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梦想一直在这里。
1: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东，地势渐起，山城在望。热情、直率是很多人对重庆的直观感受。重庆活动所在地重庆理工大学就满怀热忱地依托覆盖全校1、2年级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程，创新性地采取1、2、3、4课堂联动模式，让活动成为他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
5: 我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呢，借助之前在国际机场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在 WTT 重庆冠军赛做志愿者的经历，我觉得我理应站出来，让世界跟中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连接，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6: 我们依托大学英语课程，以赛事为抓手推进教学改革，把这项活动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多课堂联动模式引导学生挖掘身边的故事，用英语去表达、去传播。
1: 活动的开展也激发了整个重庆年轻人的热情。在走访中，两位年轻人用镜头带我们去看了他们眼中的重庆，一起来看。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8: The word generally assumes that ground flowers touch the earth and tall buildings pierce the sky, with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5: But at Christian Building in 解放

复原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穿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牧驰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婆家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牧驰，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近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牧驰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

0: 是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瓢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1: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都给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情。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50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薛小钱、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3: 那爷爷家来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少嘞。孩子不少，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养活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4: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3: 革命的后代啊！
4: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

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

0: 不周不幸夭折。
1: 你才上马路来采访啊，你不好监管吗？
2: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但最近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孩子话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啊，因为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九月十三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3: 大姐大哥你好，
1: 这个
3: 是多少年？
4: 对，
3: 上。他在北京今天
4: 过生日呢。北京给你过生日。
3: 哎，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哎，
5: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小舅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在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0: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2: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2: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都是对黑的人，对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

0: 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未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里都不见，4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

0: 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牧池。
1: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牧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1: 如今的马牧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牧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1: 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1: 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

0: 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驰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1: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驰，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1: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驰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驰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

0: 贪礼时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那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利，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

0: 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离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

0: 远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1: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3: 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放，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4: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5: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 也就会

0: 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姜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2: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1: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2: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1: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径。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

0: 照得见天山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0: 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 张九龄都去。

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中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

0: 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啊，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1: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2: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先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3: 在陕西，俺说美的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4: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5: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6: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c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3: Welcome to Sid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7: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8: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我们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3: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and be admired, 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5: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但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7: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1: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的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

0: 喂。
1: 除了中国选手眼中的四川，还有多达4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来华留学生加入了今年活动四川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成都选区今年一个亮点。
2: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回其他的地方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
3: 在中国之间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以后我也会向家人朋友讲讲我在中国遇到的美好故事。
1: 在这些选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段30岁才开始的追梦故事。
4: 30岁去追9岁的梦，是天方夜谭吗？不，对我这个越南女孩来说，这是破茧成蝶。9岁那年，我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听不懂自古章句，然后被中国这两次勾走了心。后来虽然我有了安稳的工作，但是我心中的小女孩一直在等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苦读中文。在30岁这一年，我来到了成都。我来成都是因为我想去看杜甫笔下那座壮寒西陵的千秋雪山，是想去锦江边寻访才女薛涛留下的纪年事情。我想亲身体验智人们看过的月光在今天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穿上一身汉服，长袖翩翩，仿佛跨越时空，拥抱了那个9岁的自己。有人问我30岁最梦晚吗？我想说，梦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是9岁种下的种子，到了30岁，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梦想一直在这里。
1: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东，地势渐起，山城在望，热情直率是很多人对重庆的直观感受。重庆活动所在地重庆理工大学就满怀热忱的依托覆盖全校1-2年级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程，创新性的采取1-2-3-4课堂联动模式，让活动成为他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
5: 我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呢，借助之前在国际机场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在 WTT 重庆冠军赛做志愿者的经历，我觉得我理应站出来，让世界跟中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连接，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6: 我们依托大学英语课程，以赛事为抓手推进教学改革，把这项活动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多课堂联动模式引导学生挖掘身边的故事，用英语去表达去传播。
1: 活动的开展也激发了整个重庆年轻人的热情，在走访中两位年轻人用镜头带我们去看了他们眼中的重庆，一起来看。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8: The word generally assumes that ground flowers touch the earth and tall buildings pierce the sky, with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7: But at Kuixin Building in Jiefangbei, Chongqing, this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is completely overturned.
8: What appears to be level ground along the strip is actually the bustling first floor.Yet just a turnway, stepping up, you find yourself on the 22nd floor, still an open flat expanse as if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7: In Chongqing, the first floor can also be the 22nd.
8: This is the unique romance and spirit of mountain city. Kuixin Building rises organically along the hillsides and beside the river, following the natural contours without disrupting the landscape.It grows seamlessly across the undulating cliffs of Yuzhong Peninsula. Rather than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7: the city has been shaped into an unparalleled three-dimensional tree. The magical architecture wonder that outsiders marvel at have long become part of everyday life for Chongqing residents.
8: Winding mountain paths are nature's gift.Ascending step by step reflects human persever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ongqing has nestled among mountains and rivers.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战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的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

0: 而且冲击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在这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人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

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是 SB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

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0: 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5千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1: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3: 传令下去，别淹放水。
1: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丘，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

0: 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长，停停停停，不对了，染谷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又有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懵了，
3: 对，
2: 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秩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长带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

0: 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a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0: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瓜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景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瓜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1: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请水。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光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

0: 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 Gong Temple and Yue 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关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

0: 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火蹂躏的生机。四十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

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

0: 塔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

0: 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 已经

0: 在了，现在存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存活率。
1: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0: 云南白药，
2: 哎，嘿，挖挖。
0: 啊，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繁活期了，要去山上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管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0: 认为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1: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0: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

0: 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1: 哎，白老师好。
2: 啊，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1: 摘葡萄了。
2: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1: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绿豆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1: 那些比较就是小绿
2: 豆。小绿豆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忙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2: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4: 这个

0: 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1: 哦，也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2: 嗯，这个应该
0: 有这样的
2: 窗户，会要测量一下壁中氧化度，知道吗？
3: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肉。哇，好了，给你好吃吧。
2: 先给我们做好吃的。
1: 来，干杯！所以我不要干。白老师，辛苦了，辛苦了，给我们做。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3: 啊，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4: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

0: 就坐了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

0: 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1: 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一侧上桥了吗？
3: 是的，
1: 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上一条的，那个整个东西。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8: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9: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8: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9: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8: 好，
9: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10: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

0: 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2: 10月25日。
3: 给他造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4: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2: 对对对。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以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4: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4: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
2: 泥。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5: 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7: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8: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7: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0: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
11: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7: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

0: 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化，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啊！你这再一个两个都一份。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5: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这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7: 有秋千，还有秋千呢，
9: 还有秋千
8: 板，
9: 它很高的坡度上滑下来。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

0: 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的这个。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
3: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妈，我们
7: 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8: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4: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

0: 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好，姚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4: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6: 让国家繁荣昌盛。
7: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8: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9: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4: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9: 是。
4: 好。
10: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4: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

0: 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

0: 是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

0: 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0: 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2: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岳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4: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要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就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
0: 好。
1: 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呀？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呀，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

0: 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呀，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

0: 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

0: 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口。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地方。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报告机关长，没有发现公文包。
1: 303命令，让他们夺走了。日寇的黑龙计划，就是要派遣支援所率领的303特种大队长途飞行，偷袭延安，从而消灭我们的首脑机关，进一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2: 这真是一个惊天的巨大阴谋，我们必须尽快。

0: 向党中央报告。对了，有一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加代子从日本国内调来了一台无线电测试仪和无线电专家，昨天晚上他们把我们的电台和国民党军统的电台全都给破坏了。
1: 如果再让中共地下党把黑龙计划传到延安，我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嗨，
2: 大姐，愁什么呀？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1: 包在你身上，你能有什么办法啊？我保证把情报发出去，大不了我当电波飞到延安。
2: 志清，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大事情，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1: 你看我现在开玩笑吗，姐？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好，我有个条件，
2: 把好意男给你。
1: 哎呦，大姐，你真是我的好大姐。
3: 给我来杯日本清酒。

0: 志愿军，我向我们夫妻喝一杯交杯酒。
1: 小太子，你怎么了？
0: 明天不是我们的喜日，就会是我们的忌日。我想，
1: 明白。来。

亲爱的孩子，当你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如果我回不来，这封信就算妈妈给你道别了。

亲爱的孩子，你生不逢时，灾难深重的祖国正被日本强盗的铁蹄践踏，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你的爸爸和妈妈只能拿起武器加入到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战斗之中，而让你失去了本来应该得到的父爱和母爱。

亲爱的孩子，记住吧，你的爸爸和妈妈是那么的爱你。

0: 这情报可怎么发呀？你可是打了保票的。
1: 哎呀，你看你都问好几遍了。
0: 我不是心里没底吗？
1: 我告诉你，有电台就是有，不用担心。
0: 哪儿呢？
1: 哎，
0: 怎么？那儿有电台？
1: 你想电台想疯了？
0: 没有啊。
1: 走吧。

0: 我喜欢这个，给我买这个。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买戒指？你可真要命啊你！
0: 你到底买不买？
1: 买，我买还不行吗？

0: 难道是他们放弃了？放弃？你看到哪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放弃过？那怎么还没有动静？死神就是在这种寂静无声中突然降临。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电台在哪儿了。
2: 算了吧，你就拿我穷开心。
1: 哎，这么不信任我呢？
2: 哎呀，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1: 好，你给我竖着耳朵听清楚了。我的电台在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里。
2: 你说什么？
1: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行啊，知青，真聪明啊！少拍马屁，这话我不稀罕。现在你赶快想想，咱们怎么混进去才是真的。
2: 这太容易了。
1: 哎，我吹你也吹是吧？
2: 怎么叫吹呢？看那儿。 咱们俩借他们的衣服穿穿，干什么呢你？
1: 奖励，
2: 有这么奖励的吗？

0: 快说，这是哪里？
1: 这是我们特务机关自己的电台。

0: 那你赶快发。
1: 是郝一楠跟周志杰，还哭，还哭，还有哭。

子敬，子敬。

0: 会很快回来的。
1: 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多长点心眼儿吧。
2: 我会的。

0: 1949年4月初，刚刚解放不久的大别山地区风云突变，国民党残部与当地土匪武装依然利用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为拔除这些邪恶的反动势力，解放军英雄连长田壮飞佯装被俘，深入土区，与其部下里应外合，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初春之际的大别山重又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1: 不知道
2: 住手！你进来到底干什么？
1: 哎，啥也不知道啊。
2: 大哥，他什么都不说。
3: 我的狗很久没有吃活物了。
2: 宝贝儿，上！
1: 哦

0: 咱说好里应外合的，
1: 大哥，
0: 进去看看。我不去。
1: 啊，拿着，奖励你的。大哥，我去了啊。
2: 老田怎么还没发信号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神教。
1: 你们俩混进来干什么的？
2: 他说他带我来娶媳妇儿的。
1: 还没喝够是吧？
3: 啊！
0: 天哪，天人哪！老天，我相信你，快给老子暗号。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0: 老子在外面一直等你们发信号，怎么现在才发呀？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陈江，敌人的情报室在哪儿？
0: 那边二楼。
1: 三姐，快去找帮助计划，走。
2: 于今日刚得知，共军的一小股侦察部队已前往我情报处，怀疑起义行动已泄露。望江副司令及时做好战略部署。春风，
3: 罔顾不化的家伙，想毁掉政权。

0: 三镇，
1: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啊！吴少辉叛变了，六个县城，8个乡镇，土匪有几万人要起义。
2: 对了，你，
3: 老子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

0: 其他兄弟准备好了吗？
1: 都已在镇外待命。
2: 江司令的队伍呢？
1: 正在向梅花镇前进。
2: 很好，
1: 走。
3: 梅师傅，
4: 是。

0: 好啊，春风发来的电报真是及时啊！
1: 公瑾恐怕在哭爹叫娘了。
2: 是啊，继续轰，继续轰啊！轰死这帮狗娘养的！
3: 从哪儿打过来的？
4: 不知道啊！
5: 连长，
3: 咋办？看来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诸位掩蔽，我去给师父报报。
4: 王爹，你注意安全。
5: 连长。
3: 这边，快给师傅报道，快点！
4: 是。
3: 快！来。
6: 报告。
7: 什么事儿？
6: 田壮飞发来加急电报，新编三团三营副营长吴少辉率部叛变。
8: 还有什么？
6: 正在接收。
8: 田壮飞还说什么？
9: 这是一份很长的情报。
8: 我问他说什么？
3: 动作快点！
4: 是。
10: 老徐，授权了吗？
0: 暴动计划绝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1: 是应该冲进去的时候。
11: 命令第一纵队马上发起出击。
12: 副司令，是不是让第一纵队向南？切断攻击后路。
11: 当我的话是放屁吗？
0: 司令的话怎么会是放屁呢？就算是放屁，那做属下的也要蚊子。
12: 是。
0: 梁副官。
12: 哟。
0: 马上命令第一纵队给我往院子里冲，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军。
12: 是。
13: 师长，电台信号中断了。
8: 给我四弹，快点！
13: 是。
1: 杜司令，
4: 说。司令，请吩咐。
1: 带你的人到镇南下马粮，如果共军突击，
4: 再害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去吧。
4: 领命。跟我走。
1: 站住！现在还不是你们四个出阵的时候。等我什么时候又开始放屁了，你们四个就可以出击了。
14: 知道了。
8: 田壮飞正受到大股国民党部队攻击，吴少辉叛变。吴少辉叛变，
9: 这上面说的是十万火急，这后面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啊。
15: 最糟的是，
8: 田壮飞没那么容易死。最高是什么？
9: 老关，会不会是电台出问题了？
8: 肯定是。
3: 报告。

0: 老田，情报发出去了吗？
1: 老爷牺牲了，电报已经炸坏了。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一定要突出去，并把情报送回西部。连长，西面的敌人已经攻上来了，咱们。
1: 好排长，
0: 走，
1: 先从南边的敌人，从南边突围，我们从西面突围，一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行动，
2: 是，走，
0: 你好好等着。
3: 共军已经被压缩在我情报大院中，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4: 他们不会等着我们去抓的。
3: 不错，他们就要突围了。

0: 他们果真像南突围，那正好，正好钻进了杜甫司令的口袋。不过，
1: 黄龙，
2: 有，
3: 你们四个带一个连的兄弟，到镇西梅花岭，共军要在五里坡和他们的人会合，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去吧。
2: 是
1: 是。
4: 等等，
5: 司令，
6: 你就派一个连的人过去，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5: 这股共军的力量。
7: 可是不一般啊！
8: 这股共军也就一个排，现在顶多剩下不超过20人。他们要想突围，就会以绝大多数力量向南冲，以吸引我们的主力部队向南移。你认为我的四大金刚和一个连的精锐兄弟，还抵不过这区区几个人吗？
5: 但这几个人可以以一当十。
4: 我的四大金刚可以以一顶百。
5: 愣着干什么？还不去？
9: 是是。
0: 你知道吴少辉和他们的人正从西面单桥镇往这儿赶，而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你故意不告诉我，是想看看小女子是否能参透，对吧，江副司令？
10: 司令真的是聪明绝顶。哎呀！ 小小的虫子，翅不量力呀，早晚是个死啊！

0: 我那边的匪正在围过来，我那边也是。走，你等会儿。
1: 去梅花岭？是。
0: 你看不出来那是条死路？未必，保不齐现在敌人就在岭上张着网等咱们呢。
1: 你认为那没网？就是。
2: 弟兄们，在共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绝不能让这伙共军溜出去。
0: 好，
3: 那我们呢？
2: 我们也散开，静伏不动。
3: 明白。

0: 他们是想弄草大兔死，这帮家伙几级狡猾？
1: 土匪。
0: 对，
2: 看这个架势，指挥的人一定是个高手。他们不会动的，狗日的是在等咱们先动呢。那咋整？
0: 我来当回兔子，龙掩护。我来。
1: 你怎么老跟我争啊？
0: 我是争，是命令。擒贼擒王。
1: 那我们
0: 还不明白？这没啥。
1: 来，
0: 一会儿咱俩分成前后两拨，我先上。
1: 那队长叫？
0: 队长就是这个意思。

0: 咱俩分成前后两步，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上。
1: 啥时候最关键啊？
0: 自己把握。
2: 咋把握？

0: 等等，先别开枪，兄弟们，先别开枪，等等阿哥的命令。
1: 小鱼小虾吧可不要，我喜欢大鱼。

0: 来铁头功。
1: 打个他你也这么费劲。
2: 兄弟们跟我上。
3: 停，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让老子来收拾他。
4: 你就是四大金刚排行老二的曹虎吧？
5: 铁头功是不是？不是你铁头功，不是你铁头功，丫头功！
0: 别开枪！他妈的，老子在这儿！
6: 听着没有，不让你们开枪，不让你们开枪的，不要开枪。
7: 我让你喝个够，告诉你们不要开枪啊啊，走。
2: 哎，走，二哥。

0: 好啊，四大金刚都到齐了啊。你，
1: 我就是那天下无双、倾国倾城、无所不能的花蚊子。
0: 你就是那个冷面杀手杨小刀。
2: 你说对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啊？
1: 明天我才来，让你当灰兔子，抽给你嘚瑟吧！
2: 我不嘚瑟，能把他们引出来吗？有两下子啊！
3: 丈夫，
1: 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关键了。
0: 这小这次的反应不慢啊！嘿嘿，
4: 老子教育的有方，
0: 撤了，
5: 快快跑！
6: 漂亮的，
7: 行。

0: 着急呢？
1: 有四大金刚在，区区几个共军，肯定是跑不了的。
2: 走！
3: 站住！
0: 站住！
1: 让他自己去吧。恐怕到了那里，共军早就跑了。吴少辉应该到指定的位置了。你马上带着我们的一个连，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百丈沟北侧的乱石坡，防止共军北撤。我和大部队随后就到。
4: 是。
3: 女人，拉下，你没事吧？
5: 冷啊！
3: 赵小子，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4: 别闹了，女人上来了，快走，
3: 走，
4: 快！
6: 谭座，发现共军了吗？
7: 没有，高高官一点动静也没有。
8: 共军非常狡猾，田壮飞更是一个偷袭高手，要那么容易发现他，他就不叫田壮飞了。
6: 退兵！
9: 哟，你马上去百丈沟向吴团长报告我的位置，如果共军真到他们那里听到枪声后，我会赶过去策应。快去。
10: 是。

0: 去接触赵宝沙。
1: 快，二姐。
2: 不是说各走各的吗？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又怎么了？
0: 这些追咱们的敌人竟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走。
2: 那又怎么了？他们不是以为咱们去白城沟了吗？
0: 以我对江汉博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简单的。
2: 这还简单吗？里三层外三层的。
0: 以江汉博的狡猾，他不会想不到我们会杀回马枪。
2: 那现在怎么办？
0: 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2: 然后干什么？

0: 请三位支队长过来，快！
1: 狗日的，怎么不走了？
2: 发现咱了？
1: 不可能！
0: 三位四妹，
3: 大哥，
0: 啥事？大哥，
3: 是条死蛇，
0: 颈部的骨头被人捏碎了，
4: 是共军干的，
0: 只能是他们。
1: 他们干嘛要把这蛇给捏死啊？
4: 我看是怕惊动咱们在这附近的搜索队吧。
5: 在找咱们，
1: 石匠，那个地方是你刚才带过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忘了？我什么我有没有？
5: 嘘，
6: 刘参谋，
7: 到，
6: 去，给李占山发电报，把田壮飞给我救回来。
7: 是。
0: 何大亮，
8: 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同吴造辉一起往梅花镇靠拢，然后我们的大部队。
0: 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吴司令，
9: 干什么干什么？共军还没到，自己就乱了阵脚，怎么着？
0: 报告副司令，吴团长急电，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报告副司令，武团长急电。
2: 不就是一封电报吗？在战场上要处乱不行。

0: 司令电报！向总司令电报！
1: 王八蛋！我要让他误会，还要你他妈的来救人！滚哪儿！
2: 是不是该让梁副官从共军身后发起偷袭？
3: 这样或许可以解吴团长之围。
4: 来也不及了，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马上撤出乱石坡，到百丈沟的小西岭去阻击共军来支援田壮飞的部队。
3: 那吴团长他们？
4: 吴团长正好能够拖住共军过来的时间。
3: 明白了。
5: 吴兆辉，你是善于打硬仗的，没办法，田壮飞手里的情报实在是关系到暴动的全局啊。

1: 副总司令回电，小西岭，
2: 旅长，哟，命令部队往小西岭撤退。
1: 去小西岭？那咱们不能误退他们了。
2: 哪人吗？废话，快去！
0: 是，
3: 撤，去小西岭换。
4: 不要和斯大金刚他们纠缠，碰着小匪能躲则躲，不能躲就把他们干掉。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吴团座，
5: 飞天蜈蚣，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4: 老子被共军抄了后包围了我根本就没看到共军呢！不说八道，老子想帮着你，你总是那么不冷静！你打！罗家将。

0: 还能跑得过我飞天鹅吗？
1: 放大！

0: 小子挺能爬呀，能爬得过飞天蜈蚣吗？
1: 已经是手榴弹扔到茅房里，祭起民愤，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啊，有更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共产党。
2: 呸！你以为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1: 我和你不一样，我呀从来没害过人。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拯救这个国家，而你们呢，在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所以啊，共产党饶得过我，饶不过我，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
3: 连长，
4: 哎呀，严连长，多亏你了，严连长，要不还真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1: 哎，田正飞他们怎么样？
4: 哎，他没去白张沟，估计也是识破了土匪的诡计，又回了梅花镇。
1: 啊，蒋憨波不会不防着他这一手。看来老田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啊！
4: 我已经派三连长、二连长带两个连过去，由他们执行接应田壮飞的任务，应该没问题。
1: 可是蒋憨波一贯是狡诈多端，他一定会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来阻止我们和老田会合呀！
4: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样，我投靠你们的事儿，蒋憨波还不知道。如果李营长信得过我呢？那我一个人先过去，即使蒋汉波发现了我，我也可以说我是从百张狗那边逃出来的，我好设法来帮助老田他们，行吗？
4: 严连长，对你我们是完全信得过，只是……
1: 哎呀，没有嘛指示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了啊，营长。
5: 败类，党国的败类！
6: 闭嘴！
7: 营长，信得过他？
4: 是师长信任他，
7: 万一他接近了田壮飞，变回了原形，那情报和田壮飞就全
4: 了。不要再说了，
8: 营长，
9: 营长，三连二连刚出百战沟就受到敌人的阻击，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4: 有多少人？
9: 大概一个连。
4: 一连长
9: 在，
4: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10: 是。
11: 营长，他在怎么办？
4: 你和一班押他回师部，记住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11: 是。把他走。
12: 司令，看这样，共军是给围住了。要是共军过不来，咱们不是在这白等了吗？
13: 要是没有围住呢？
14: 过了这片林子就是榆树沟了。如果能让敌人误认为把我们围在这里，那么就有希望了。
15: 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就得有一个人留下当兔子。
14: 我去。
15: 这叫
14: 你。

0: 话，过去看看，马上回来给我汇报。
1: 是，小姐。
2: 行了，走吧。

0: 我埋伏。
1: 副司令，梁副官电报。
2: 你。
1: 共军已冲破我小西岭防线，我部被打散，
3: 属下正率余部拼死拖住共军。
1: 勿念。
2: 这个蠢货！
1: 副司令，从小西岭到这儿只有两个多时辰路了。
2: 这封电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
4: 是。
2: 下去。
5: 报告副司令，包围已经完成。
6: 好，命令部队向森林进行搜索，分三层向前推进，任何人不许走出包围圈。
4: 是。

0: 陈连长，谁？我德全。谁？严德全。快，何总，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你们还有别地儿去吗？
2: 昨天，他是吴少辉的人吗？
1: 是。
0: 现在，哎，
1: 三姐，
3: 为什么谋杀他？
1: 听他说。
0: 这个同志怎么那么莽撞啊？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吗？你开枪了，你只要一开枪，敌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1: 他说的没错。
0: 蒋汉波在树林的外围设下了包围圈，正在向我们靠拢。还有，敌人在榆树沟也设下了埋伏。老天，跟我们。

0: 严总飞，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秦三，
1: 有，
0: 到前面去作证，有临阵退缩者，就地枪决。是。
1: 危险，老天，咱们现在处境很危险，
2: 你怎么办？留在这儿，隐蔽别动，等死啊！这叫麻烦，我马上回来。
1: 老天，这个人可靠吗？咱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2: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等等看。
1: 是我，
3: 严长官，赶紧仔细搜搜，别停了，
1: 仔细搜。有嘛发现没？
2: 没有。
1: 提高警惕，仔细搜。
2: 是。
1: 谢谢。哎，你们两个，站！你们俩跟着我。
3: 哎，
1: 我就说这个小子要害咱俩，我现在不能。这点。
3: 那弄堂怎么了？那边。
2: 是。他给我们留出空档了。

0: 老弟，快，赶紧拖到里面换衣服，
1: 换衣服，
0: 对，快。

0: 我让你偷懒，你让你们两个偷懒，啊！站好！
1: 不是掌柜，
0: 我这脚崴的。
1: 给我闭嘴啊！别找借口啊！你找什么借口？别的兄弟们啊，全在不辞辛苦的找共匪，你们俩干嘛呢？在这抽烟，当我没看见，看什么看？看嘛看！滚！赶紧！我警告你们俩，如果要是因为你们俩偷懒让共匪跑了。 我非得枪毙了你们！老天，赶紧走！
2: 大哥，神枪还在里面。
1: 怎么搞的？那么还有人呢？
3: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为了掩护。

0: 你赶紧走，我去救他。
1: 等等，
0: 哎呀，别啰嗦了。
1: 不是啰嗦，这样，你把这个情况送到市部。
0: 老田，
1: 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出去几乎不太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把他送到市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而且申不桑我们比你熟悉，你快走。
0: 老田，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1: 保重。
2: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走？
1: 他是老牌军统特务。
2: 老牌军统特务怎么了？
1: 情报比生命更重要。

Mister!

0: 我们现在三面受敌，只有前面这片开阔地可以走。只有到那个山脚下，才有依托，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见机行事。明白吗？
1: 我现在明白了。
0: 一、二、三，走！
2: 大头，别停下！
3: 来，我倒要看看。

0: 哦，个杜鹃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校正炮位！
2: 校正炮位！
3: 跟着下面炮制他的武力表，快点调整炮位，我把炮引开，你俩在里面射击。
4: 是，快走。

0: 快看看，里面有爬上去的可能，快！
1: 石江，跟我过来找一下。
0: 把情报送出去了，
2: 谁？
0: 一国民党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就跟墙头草一样，哪边风大他们哪边倒。
2: 我相信严德全，他不会不认清形势的。
0: 咱们当时还相信吴少辉那个王八蛋呢。他们不一样，
2: 不都是国民党军官吗？
0: 吴少辉一直是江汉波的心腹，抗战的时候他一直跟着江汉波围剿新四军。
2: 而严德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小鬼子后方，还杀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军官。
0: 行行行，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啊，就等着看结果。如果结果真的不幸被老子给言中了，国民党和土匪一起发动罢了，而咱们又没做好准备，那就等着大别山血流成河吧。
2: 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把情报送出去，他是唯一一个人。你看见他是怎么救我们的吧？
0: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反正是你拿主意，老子不担那个责任。我告诉你，如果他是敌人，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出去送情报，都会死在树林里。现在这个结果，是唯一的选择。
1: 那就这样吧，
0: 是为我。
2: 行，先看看还有多少子弹吧。
0: 不用看了，没有。
3: 但是老子有这个，我有这个。哎呀，司令真是善于用兵啊！我还真是担心你们在榆树沟按兵不动呢。我怎么可能让大好局势功亏一篑呢？要是没有司令的配合，江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是围不住他们的。本司令可是完全听江副司令的部。 司令真是谦虚啊！要不是司令及时的出击，就算他们进入了榆树沟，可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不漏的围住他们，这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哈哈哈哈哈！
4: 江司令，我早就听说你用兵如神呐，我这回我是真长见识了啊！
3: 少爷，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呀？哈哈哈哈哈！ 哎呀，虽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四大金刚的神勇，司令和江某的默契，

0: 真是让江某信心倍增啊！这一下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反共复国根据地，进而进军鄂豫皖三省，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了。这真是党国之幸，党国之幸啊！
1: 好了，还是先杀了这几个共军再笑吧。黄支队长，
2: 在。
1: 你从中路进攻，花蚊子草虎你们负责左翼和右翼，杨小刀留下，跟我在外围警戒。
2: 是
3: 是
2: 是。
1: 启动。
0: 慢。
1: 你觉得本司令的部署不够好吗？
0: 司令的部署应该说是天衣无缝啊，就是着急了一点。
1: 什么叫做着急了一点？
0: 这一天的仗打下来，恐怕司令也应该能够看出这三个共军的突击能力了吧？
1: 时间紧迫，有什么话快说。
0: 这几个共军占的就是地形的优势，这眼看天就要快黑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到天亮之后再行动。到那个时候，田壮飞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我们几百个人的眼睛，除非他能上天入地，否则的话他就只能束手就擒。
4: 江副司令英明啊，太英明了。妹子，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你说这共军万一趁着天黑逃走了，那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1: 闭嘴，再等就你几个共军的部队就来了。
0: 这一点司令完全不必担心，梁副官已经死死地拖住了从百丈沟方向过来的共军，而麻城方向的共军大部队想要来救田壮飞也是鞭长莫及的，所以等到天亮之后再进攻，江某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1: 好，我就看看你的万无一失。
5: 老关，老关，有田壮飞的消息了吗？
6: 没有。那个李占山给敌人困在小溪里一带，真是个窝囊废。
5: 这也不能怪李占山，他对那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而敌人熟悉啊，敌人就是在家门口作战。啊，对了，那个吴少辉呢？
6: 给他活捉了。
5: 这就是个好消息啊。
7: 那是严德全的功劳。

0: 说话呀你！
1: 说什么呀？
2: 杨秘书，
1: 别捣乱！
2: 哎，
1: 老田，真想杨秘书啊？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
3: 同志关系？他一天看你八次。
1: 什么时候一天看我八次？
4: 报告，县政府杨秘书来了。
1: 啊，快请他进来。
4: 是。
1: 哎，杨秘书，快请进吧。
5: 好，谢谢啊。市长，政委。
4: 杨秘书是来找我们要男朋友的吧？
5: 政委，你又取笑我。
4: 开玩笑，开玩笑。哎，来坐。
5: 哦，我就不坐了。我就是有些担心田壮飞，所以想过来问问情况。
4: 我们现在还没有田壮飞的消息，不过我们的部队正在全力搜寻他。但据我们估计啊，他现在很可能在梅花镇一带和敌人周旋。
6: 杨秘书啊，田壮飞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不过我们的一个营正在摆脱敌人的纠缠，前往梅花镇营救他呢。
7: 我们那个营啊，离梅花镇不远。再说了，田壮飞多能打呀，敌人没那么容易制服他的。
4: 只要天亮前，我们的部队能确定田壮飞的位置，救出来他不成问题。
5: 谢谢政委，谢谢市长，抱歉打扰你们了。
4: 回去好好休息，等我们的消息。
5: 那我就放心了。

0: 副司令，电报。
1: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

0: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一家人保的什么密？
1: 各位，共军只有一个营，企图前来救田壮飞。
2: 二马村的共军大部队已经是鞭长莫及，
1: 就是想来也来不了了。
2: 这个发电报的春风，是不是你安排在共军里的耳目？可靠吗？
1: 司令真是抬举我了。
3: 他是白长官，您走之前安排在共军内部的一个钉子，现在也只是归我领导而已。我说副军长啊，咱们真在这儿等死吗？
4: 我们现在就像在个铁笼子里，冲是冲不出去了。
3: 如果等天亮了，咱们可真成了那帮王八蛋的靶子，那怎么办？
4: 就等敌人冲上来。
3: 我们跟爹杀到一起，杀死几个赚几个。好，睡会儿吧。哎呀，老子这一辈子算是亏大发喽。
5: 官没当上，媳妇儿媳妇儿没娶，就连爹妈也没孝顺到。要是这么去死，真他妈不甘心。
6: 我也是。
5: 你是个屁呀！ 你今年才多大啊？你今年才20多，打了20年的仗，打的仗比你吃的窝头都多。要死也轮不着你死。
6: 老子隔了20年，13岁入党，全师找党龄比老子长的也没几个。老子当然不后悔，以后少说那种丧气话。
5: 2次排长被撸了，不后悔？
6: 老田，咱可得说清楚，不是2次被撸啊。
5: 第二次，是我自己不干的，不算被撸。有种，
6: 不是三只眼吧？你那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这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别但是啊！前面那几句啊，我听着是心里真舒服。老子都能猜到你那但是后边是什么，就别让老子郁闷了啊！让老子舒舒服服的等死吧。
7: 警戒！
8: 集合队伍，准备进攻。是。兵哥，走吧。
7: 海支长，来，集合队长。是。聂连长，
9: 有。
10: 部队人冲的。
11: 是。
10: 聂连长，跟上。
9: 是。
8: 妹子，这回让哥给你去当先锋。
9: 不用了，哥。 我还是希望你留在江汉波身边，这个姓江的诡计多端，我怕他再给我们出什么幺蛾子。不会吧？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军看重的是我们的人马，他不会给我们一条心的。
7: 妹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你小心啊。
9: 我没有说他现在会害我们，不过留个心眼总是好的。也有一天他掐着我们的脖子，我们还以为他在给我们挠痒痒。明白吗？
7: 我明白，
4: 连长，有情况，
7: 都不想死吧？
4: 说句心里话，真不想，
7: 不想。
4: 想死的那是傻子。如果需要我们死的。

0: 那咱也没二话，
1: 没二话。我要保全自己，就多赚几个。
0: 要是先被打死了，就再也没得赚了。
1: 对。

0: 都没事吧？还没死呢。连长，有带你的人打曹阵，知道个念号。
1: 没抗命令者，枪毙！
0: 一连弟兄们，给我上！
2: 是。

0: 拧不出来，给我死里轰！
1: 人呢？人呢？
2: 小心！
1: 快点！
3: 上面什么人？
4: 要是救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是
4: 凭感觉。现在是唯一的出路，司马大红马一把，我们必须闯一下。三姐，看你的了。
5: 我要是死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我要是安全了，我把子弹带扔下来给你们。
4: 啊，
5: 杀！

反正也是死，是敌是友还不知道，要不老子试试他了。

0: 瞧见没有？这才是暗号呢，上面是安全的，你先上，
1: 放心，云生，
2: 连长，
1: 云生，走。

0: 想滚，滚！
1: 让开！
0: 这就联想啊！
1: 画大，眼睛不瞎吧？
0: 你。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火力太猛，他根本动不了。你除了摇绳子，能不能换一种方法呀？就是，
2: 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吧。
0: 不炸了！炸呀！炸呀！嘿，
3: 老子命大。

0: 谢谢。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走。

0: 连长，没事吧？来，哎，
1: 他这种人，连阎王爷都不收他。
2: 你没事吧？
3: 就像被千刀万剐了一次，
2: 全在皮肉，算你命硬。咱们走吧。
1: 有路吗？
2: 废话。
4: 司令，司令，怎么样？
5: 真他妈晦气！到手的鸭子飞了。
6: 会是什么人？
5: 鬼知道。
6: 会不会是共军？
7: 是共军就不会一枪也不放。
8: 不错，应该是同情共军的老百姓。
7: 司令的判断十分准确，
2: 可问题

0: 他怎么会来的这么巧？也许他一直在周围呢。什么？他一直跟着咱们呢？
1: 准确的说，他是在一直关注着这几个共军。
2: 不是，就远远的看着。
1: 说这个有什么用？
0: 司令，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依你之见，我们在哪里能够围得住他？
2: 江副司令。
0: 你不是有地图吗？这个神秘的人是不可能按地图走的。<笑>
3: 对对对对对，江副司令说的太对了。司令，这个悬崖后面全是大山，这个人既然能到这儿，说明这些山根本挡不住他呀。
1: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一定是竹叶青。
2: 就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女贼。
3: 不错，只有他有蛇一般的钻山本事，才能来到这儿。
1: 是不是竹叶青现在用不着说？黄志队长，
4: 有。
1: 你带脚程最快的兄弟马上去一线天。如果真是竹叶青，他肯定会去那儿。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你们三个也去。
4: 是。

0: 司令，您认为还来得及吗？
1: 瞎猫碰死耗子吧。应该来得及，别看我们绕了路，不过竹叶青带共军走的那就不是路。
0: 你是说他们走不快？
1: 没错。<笑>
0: 这样的话，情报还是有机会夺回来的。
2: 不好，一定是共军的大部队。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张副司令，共军的大部队都已经打过来了呀。
0: 你慌什么慌？共军有多少人？
2: 不计其数啊。
0: 放屁！
2: 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0: 看来你那个称呼也靠不住啊。
1: 司令，司令，
2: 孔军打过来了，弟兄们，弟兄们顶不住。
0: 他们有多少人？
3: 不少于300人。
0: 情报真的拿不回来了。警卫官，
4: 有，
0: 马上组织反击，挡住孔军，并且掩护大队伍撤退。看什么看？
5: 执行司令命令，或许恋战，队伍退到三林子后立刻撤退。
4: 是。
0: 他们是不会恋战的。我们走。
4: 是。哎，
1: 嗨，江副司令，别看了，快撤吧。
6: 休息一下。
1: 啊，就在这儿吧。
7: 哥哥，哎呦，慢点，
1: 慢点。
7: 哎呀呀呀，小的。哎呀，你小子说就是坏呀。
1: 哎，哎，大爷。哎，大爷。啊，
8: 渴。你别说你渴了，老子也感觉就像一辈子没喝过水一样。
6: 哎。前面山下有个水源，去那儿打水。
8: 谢谢。
2: 啊，咱们一起去吧。
8: 哎，行行行行行，你可别动了啊！
9: 我去，
8: 你看着他吧啊！老子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2: 不行，我。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6: 你们赶紧吃，我去前面探探路。
2: 谢谢啊。